0: 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这是丰收的声音，
1: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1: 爱是薪火相传，
3: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1: 爱是谨小慎微，
4: 解药里加上粉饰，做到颗粒归藏。
1: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5: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6: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0: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9: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1: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1: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1: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5: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5: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安徽农村广播
16: 宣传服务三农，
13: 收听就有收获。
1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阜阳 AM1098千赫，
16: 宿州 AM1008千赫，
13: 宣城 AM1008千赫，
16: 淮北 FM103.6兆赫，
13: 安庆 FM103.6兆赫。

0: 四线 FM 103.6兆赫，
1: 金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

0: 再多买一点，真的灵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那
1: 老师说，弟子又变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互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4: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5: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6: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
5: 对丁香、了牛毛毡、禾蒙等部分阔叶草优益，
7: 可以从水稻一夜一新用到拔节期，
8: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5: 美丰农业。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四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小麦怕倒伏，用植得；玉米怕倒伏，
16: 用植得；水稻怕倒伏，
17: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18: 怕倒伏，
19: 用植得；植得抗倒，
20: 植得一试。
2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2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信息以及资讯，那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在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前一个小时会连线到涉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啊水稻的栽培管理啊。另外在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还会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涉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夏季这个瓜菜育苗等方面的一些注意内容。当然呢，我们可能根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自己来和大家聊一聊多方面的一些大家想要了解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通过节目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好，进入到我们的三下进行时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从今天开始到7月4号，我省呢将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呢像今天到7月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都是有中到大雨的，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的情况啊，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气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那么仅仅就这几天到7月3号啊之前，这个沿江江南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的。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消息啊。那我夏粮收购对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也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记者呢近日也是从这个省粮食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准备夏粮收购苍蝇322.9亿斤，收购资金是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是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套，切实做到了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那么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啊，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便组织开展了全省夏粮产购形势的一个调查分析工作，全面掌握了夏粮收购的数量、仓容、资金等情况，做到了情况明了、底数清楚。夏粮收获前，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也是制发粮食收购应对预案，对夏粮收购做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推动了夏粮颗粒归仓，保障市场平稳有序，同时呢及时的开展新收获的小麦质量抽样检查，掌握了质量情况，做好了夏粮市场价格的监测，把握市场趋势。我省坚持政策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四个密切协同，合力打好市场化主导、储备粮引导、最低的价托底的这种收购的组合拳，加强了央地储备收购协同联动，合理确定了收购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加强价格监测，协同中粮、中储粮安徽分公司也是提前准备这个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库点呢有111个，库仓容有364万吨，做好了随时启动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准备，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将会密切市场监测， 加强市场的研判，掌握收购主动，加强执法监管，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呢，严格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粮食出入库仓、有限空间作业、粉尘防爆等一些重点环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的隐患底线。好，我们的三下进行时呢就先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呢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当中，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专家热线。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接下来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把张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张老师啊，今天连线到您啊，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常识。那张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重点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6: 好的。我们寿县呢在地处淮河南岸，我们这边呢就是五 G 现在种植的主要以水稻为主，我们水稻面积有200多万亩，是安徽省的水稻种植大县。我们这边呢就是种植的水稻呢主要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旱直播和其他秧，你要像三绝那片，像瓦布那片，它是比较缺水的地方，都是旱直播稻。但旱直播这一块呢，我们搞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它基本上就是撒麦壳那种模式。那种模式现在种植过之后啊，一个是草难除，还有那个野稻比较多，所以这种模式里现在有点问题。一个杂草不好除，一个野稻多。我们呢就现在想看怎么能把这个结构调整，不调整的话，像那个地方种水稻确实比较麻烦，但是现在效益也比较差。特别旱直播稻，草不好除过之后，它除草的成本又高，除草的效果又差，农民呢就是效益是比较差的。我们呢就是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我们现在试点就是种植大豆啊，还有玉米啊、高粱这些旱季作物，就是说，尽量把这个，就是那个杂草多、难防除的地方、野稻多的地方，就是种植其他的作物了。其他秧这块呢，就是我们。就是在安红塘灌区，大概在80万亩左右，基本上是其他秧。这片里也就是我们寿县的优质稻区。我们现在水稻的生育期呢，就是像那个战横稻的头茬稻，现在基本上在孕穗，刚开始孕穗期。像早茬的那个就春茬水稻呢，就是基本上都处于分裂末期，正在烤田期。像那个麦茬、其他秧呢，现在是处于反清分裂期。像那个旱直播的，麦茬直播的那个呢，就是水稻基本上在2片叶到4片叶期。所以现在呢，就是像旱直播田和那个其他秧的，麦茬稻，现在基本上在正在出草，正在发芽出草，是这个情况。我呢就是讲结合我们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嘛，就是我们的试验示范和寿县水稻种植方面的有关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延淮麦茬其他秧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一块如果要讲发展优质稻生产，我们现在寿县政府也在搞那个寿县大米品牌建创建工作，就是说呢，一个就是说其他秧这块的水稻大米品质很好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我现在呢就把相关的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
6: 因为从去年秋季那个水稻收获过之后，也是一直到现在稻谷的价格都比较低。比较低的原因呢，一个可能讲，一个去年的水稻品质比较差，因为后期秋季连续雨，有不少水稻一个倒伏，发生倒伏，有的部分呢有碎发芽现象，它的品质受影响。 另外呢，我们种植的水稻也有不少品种，它不是优质的，所以现在销售比较难。今年有不少米厂，它那个大米往外销的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一定要良种良花配套，生产出优质的东西，才能有比较好的效益，是这个情况。
2: 嗯，
6: 我们选择这个水稻品种呢，我们要注意什么？一个就是延排这块一定要注意好水稻品种的生育期选择。这个水稻品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种在135天以下的，最好种这样的品种，因为我们延排这边基本上在6月10号以后才能提插秧，才能插秧，麦插提插秧。如果选择生育期过长的品种，它夏秋季遇到连雨、低温寡燥的天气，它成熟期推迟，它品质肯定受影响。你像去年8月份、9月份直到10月份，这是连续3个月基本上都是阴雨连绵，结果造成了水稻就是一个倒伏，一个水化芽。像再早熟一点的品种呢，它就好一点，它在10月上旬基本上能收割完毕。你要像那个生育期长一点的，基本上在10月份、11月份才收割，所以那个一个是它收割晚了，它下雨，它品质受影响。另外呢，它秋播作物没办法播下去，小麦、油菜没办法播，这个秋种呢就是延长了秋种的播种期，造成了今年的小麦、五节小麦，没有适期播种，它的产量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个生育期选择的这块，我们一定要选择生育期比较短一点、适中的品种吧，一般在125天到135天，像这样的生育期呢是比较适合我们沿海这块种植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水稻的品种的抗性，从我工作这些年看，水稻的病害在我们沿海这一片，最麻烦的就是水稻的稻命。但是最近几年呢，就是我们育种家育出了很多的品种，就是对稻命的抗性啊这一块抗性显著增强了。不过我们农民朋友买水稻品种的时候，他那种子包装袋后面有对稻面的抗性有标注，但标注呢，就很多农民朋友可能不懂他的标注，他标注基本上就0到9级稻面抗性，比如说就写7到8级，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实际上呢，他那个数字越大，他那抗性就越差，是这个情况。所以买水稻品种的时候，你自己看的包装袋上怎么写的，如果基本上在0到4级的话，它是比较抗稻病的，基本上问题不大。我工作这些年就是基本上就是经常遇到这样情况，特别是这个水稻在出穗养花期遇到连续阴雨天气，是高杆稻病的品种，穗晶蚊发生非常厉害的。我们就是我工作这些年反正经常遇到，那个说实话都惨不忍睹。有的穗晶蚊发病率能达到60%到80%，那整个田块都白穗。它的穗晶蚊发生了，它刚刚水稻刚放尖，刚刚开始垦土的时候，刚放尖的时候，它就是整个穗就发白就白了，它那营养传输不上去，这个对产量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我们品种选择这块，因为现在水稻品种也多，每个县现在像我们涉县的大县，大概一年那个水稻品种700个品种，所以我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对稻面抗性好的品种，不好的品种不要选。它那个数字越低，它那个抗性越强。你像7级到9级的，这基本上是高杆稻面的品种，像这个品种你最好就不要选了。你不管它优质还是不优质的，因为像这样的品种你种下去风险很大。如果说要出水养花期遇到阴雨天气的话，它那个病害发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农民朋友，特别我们种田大户种植水稻品种，一定要关注稻命的综合抗性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对水稻品种的抗性，主要我要讲的就是对稻命的抗性这一块。
2: 嗯，其实像这一块的话，大家就是容易在这个日常操作过程当中，他们最容易就是忽略的是什么地方呢？
6: 它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不少农户，他自己就是买种子，他自己不注意，就是一般零售商叫他买什么，他基本上就买什么，推荐什么品种再买什么品种。特别是有很多新品种没种过的，比如说去年天气，这个品种种的不错，他明年他今年的推广就推广这个品种，但是他一个品种的好坏并不是一年两年能决定的，是3年到5年 它有的年份呢遇到高温，有的年份遇到低温，有的年份呢抽水氧化剂遇到阴雨天气，所以只有这种年数多，这种3到5年，最好在5年以上，才能考察出一个品种的好坏。它因为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表现稳定的稳产性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跟风。比如说去年表现好，但今年就不一定。特别是我们种田大户，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能种2到3个品种，你不要一下就是种某一个品种，你搞订单生产也好，那个风险都非常高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搞植保的这块，植物保护的，我们就是说种植品种，我们建议尽量多种1个、2个品种。你不能将一春一品，这个一春一品作为我们植保这块，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旦病害大发生的话，大流行的话，是没办法控制的，是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学学植保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强调这个理念，一定要注意这个品种的选择要搭配好，特别是一个农户，比如说他有10亩地上，你至少要种2个品种。这反正我们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品种不好，那个品种说不定要好一点。我们押宝不能押到一个上面，是这个意思。
2: 嗯。
6: 另外这个品种选择这块呢，我们农民朋友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看穗大穗大，哦，这个品种好。实际上呢，大穗大它是让它好看，但不一定代表产量高。它有很多大穗性品种，它的有效穗很少。你比如说，它中穗性品种，我们搞其他的时候，基本上能达到18万穗。

0: 到20万岁都行。如果大水系品种呢，大概只有14-15万岁。它明显临近魔地有效岁就差别到5万岁以上。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选择品种一定要选择，就是讲岁数多岁型的。它大水型呢我们很难种，因为大水型品种呢它要求要有大水大回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它的高产，才能长出大穗。你要水回跟不上的话，你种了大水型品种然后遇到极端的天气，那产量损失很大的。我们农民朋友种水稻和我技术部门或者是专家搞那高产攻关不一样，它高产攻关的时候它农机农艺各个方面结合的非常好，它水回管理控制的非常好。你一个大户种田，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沿淮这边种水稻基本上靠天收，你要么是干旱天气比较多，要么就连雨天气，所以不可能做到就是像技术我们技术部门要求的，你什么时候烤田啊，什么时候打药啊，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呢就是尽量的选择就是稳产性好就多岁型的品种，这就是我的建议。从我们这些年看呢，就是说基本上高产的品种，稳产高产品种都是多岁型品种。你像大岁型品种这块尽量不要种，或者你少种一点。一大岁品种一旦遇到天气异常或者高温或者低温，它对它接受率都受到影响，这是对我对种植户朋友们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这个情况。
1: 刚才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也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如果正好也是涉及到您想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呢，您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直接的进行互动交流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除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和大家做相关的介绍了啊。张老师，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安徽包括湖南、湖北、江苏，就是去年高温来的特别早。去年高温呢，我们寿县这边从7月5号开始就高温了，往年都在7月20号以后。那个7月5号的高温，7月5号到7月20号的高温，对我们这一片，就是我们安徽、江苏、湖南、湖北这一块的栽横稻、头插稻影响是特别大。它正好在它的出水氧化区遇到高温。比较高温，有的品种接受率只有60%-50%，所以我们选择品种这个耐热性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有些品种呢，就是一定要看它对高温的耐性怎么样。我们就是也经常做这方面调查，我们感觉呢，就是在我们寿县这边，就是说耐热性比较好的，就是比较耐高温的，就在同一时间栽培、同一时间出穗的情况下。遇到高温情况下的耐性，我们调查一个数据，就是表现最好的就是有一个叫全优2红4秒，另外呢叫像全优1606还有全优607，这三个品种的耐热性啊比其他品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是有不少就是像油菜茶的那个其他人，他因为出水期说不定就遇到什么情况呢，就在要七月底8月初抽穗的时候遇到高温，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耐高温性能比较好的品种。另外还有耐低温性能比较好的品种也要注意。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品种啊它不耐低温，它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好，但低温情况下接受率非常低。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一定要自己要多了解多调查。反正他们经常种这个水稻品种要知道，反正一旦有什么毛病的品种表现在某一方面就欠缺品种，最好就不要种了，说不定下次种遇到这样的天气条件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注意，这就是品种选择这一块是这样。另外这个其他秧育秧这一块，育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些年试验，我们看一开始我们搞其他秧的时候我们一般用种量就是2斤到3斤，最多就是不超过3斤种子。这样呢就是其他秧插出来的苗插过之后它那个繁殖比较慢，它怎么回事呢？它因为它那个母用的量少，那秧盘就是插的时候切块切的比较小呢，就是造成什么呢，就是植株水稻苗插下去

0: 它就没办法，它叶子不发割，因为这个畸麦它畸胎芽这一块是对光热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本身这个插的比较晚，你如果要是分繁星期时间过长的话，它一个分裂就形成不能形成大的分裂，它那个整个营养积累的少，营养体长得小，它呢就是说不可能形成大穗，不可能高产。通过我们这些年试验呢，我们一般感觉就是。 像我们延怀这块畸胎芽这块不能插得太稠，一般情况下中间杂交到1万1亩地插1万3000斤就行了。我们不能插1万5000学，一旦插到1万5000学，你氮肥在田收也跟氮肥，你如果要比较旱，你田的水又到烤田的时候，你舍不得把那田的水放掉，非常容易造成倒糊。另外容易发生病害。我们基本上在1万3000学的时候呢，它的煤学，它的。 基本苗大概到3到5株，我们今年的试验田，我们前两天调查基本苗，平均基本苗达到5株，我们就1万3000学，照这样算，一亩地的基本苗能达到6.5万左右，所以说一个繁星快分裂快，我们大概在20天就能烤田就能晒田了，这样晒田晒的比较早，它那个形成的大分裂能形成大的穗子，所以它产量就高。你如果讲那个你插的又稠，密度又大，然后。
1: 插的学生多，然后那个每学的基本苗又少，它枝上大，它叶子不发割，这样是严重影响产量。可以这样说，你一亩地要用3斤半种子，就比平时要多半斤种子，这个一亩地，水稻多收100斤是不成问题的。它那个反青快，分裂快，它分裂大分裂，它能成大穗，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广我们这个经验，我们首先现在大部分农户呢，就是用种量基本上都在3.5斤。
0: 有的甚至到4斤，这样呢就插出了基本苗多，它反青快，它是表现的非常好的。这就是我们讲用种量这块，我给种植户朋友们的一个建议。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这是运种量这块啊。
0: 对，用种量这块加大用种量，最好呢用到3斤到4斤。你要用到2斤半左右，那插过之后，叶子不反青不活科，它因为光的资源本身就比较短，因为稻子还没。 麦茶稻本身本身插的比较晚，我们不能有效的利用那个前期的光热条件，光合条件又利用不好，它最后就是也影响产量。这是讲插秧这块，一亩地根据水肥条件，基本上1万3000学左右吧。你如果水肥条件差一点，你就插1万3，甚至多一点1万3500行。你如果水肥条件好，甚至插到1万2500行，是这个情况。这讲插秧的密度这块，另外呢，还有这个种子这个包衣。 这种子包衣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措施，我们通过最近几年调查，那个包衣种子，特别是用大厂家的包衣机、包衣的种子，它一个出苗期、出苗状，插过之后呢，就是基本上没有病害。你像什么对枯病、什么病没有病害。我们讲的这个包衣机呢，应当含有哪些成分呢？一个，晒虫芹，像晒虫芹这个成分呢，它主要是。 防治什么呢？就是防治飞虱和蓟麻这一块的，包括某些地下害虫也行，还有呢，金甲状蔺和戈菌青，像这样的就是防治病害的，像真菌性病害这一块的，像裂窟病，还其他一些病害能防治。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是我们种田大户，你这个如果搞畸胎秧的话，你在播种前一定要包衣，包衣过之后，它一个是。
1: 接生成本，另外的苗期苗状，是这个情况，一个包衣。
0: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讲我们送嫁药和送嫁肥的施用，我们在水稻摘插前的2到3天，我们大户一定要打那个送嫁药，特别是今年，今年什么情况呢？今年的二化酶一旦是大发生，在各地发生的非常厉害。我们以前调查二化酶一旦在畸胎秧的秧盘上面，育秧田根本就看不到卵块。
1: 我们今年就在5月27号吧，我到田里面看，那畸胎秧的秧苗大概只有一叶一心，都不到2叶一心，就一叶一心，那个叶片上面产的二化酶卵块在浮到上面，结果二化酶卵块比较重，把那个长出来叶片都压下去了。它竟然它现在二化酶没办法产卵，它都产到这个秧盘上面，所以今年就是包括延怀这块，有不少农民就没打送嫁药。 结果呢，就是，它这个二化酶一旦幼虫，在秧亩田在。

0: 在那羊盘里面开始危害，他们不知道。有的就插到，用其他样的插到田里面，都成片的都死苗。所以这个送假药一定要重视。这个送假药好在哪呢？因为这个插过之后，就是说正常年份你插过之后，其他样麦插到插过之后，大概十天以后，一个灰灰丝比较多。那灰灰丝它是，以前在小麦田里面和在杂草里面，你这个水稻刚繁青的时候，它就危害水稻。另外倒鸡嘛，倒鸡嘛，你这个水稻繁青过之后呢，危害非常严重。
1: 嗯、好的，那我们因为广告时间呢，我们稍后在后面时间再给大家重点补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好好。
1: 好，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3: 值得是什么？
4: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5: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6: 北京时间12:00。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6: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的张建群老师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我们的张建群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
4: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继续。
4: 刚才就是你们那边接到一个电话，问在我们寿县这边哪些水稻品种种植比较合适，我来简单讲一讲。
2: 好的。
4: 这个水稻品种这边呢，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做实验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时间，连续在做实验。通过这些年做实验呢，就是有不少品种表现稳产性都非常好的。你像我们寿县

0: 农业农村局主推的品种这一块，最近几年主推品种也包括那个全优1606、全优822，还有九优悦禾思明，像这三个品种呢，总体上还是不错。但是有的品种，就这三个品种，你要注意什么情况呢？你像九优悦禾思明，它的产量很不错的，前2年表现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品种你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摘茬的不能太密，要及时烤甜。另外呢，在分裂末期，就是烤甜过之后，上水的时候，你最好撒一点加灰进去，因为这个品种呢，就是抗老性啊，好像有一点欠缺，但这个品种的产量是很好的，在我们试验田里面很好的。像这个全优82呢，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要是在烤甜过之后，尽量带点加灰进去。在全优系列当中呢，就是通过我们试验，整体呢就是对抗老性比较好的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个全优1606的抗老性好像在这个试验田里面就是比其他的全优的抗老性要好点。另外耐热性这一块，耐热性这一块呢，这三个品种总体上不错。我们调查看呢，就是一个，像这个全优1606，它的耐热性也不错，像九月和四苗的耐热性也不错。特别是在初始演化期遇到高温的时候，是这个情况。我们麝香这块呢，我们当时因为每年都搞几十个品种试验，几十个品种试验呢，就是通过这几年，就是一直这三个品种的它的产量也好，它的稳产性、它的丰产性，总体上都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老品种表现也不错，在我们试验田里的，你像那个叫做生长优悦禾思苗。生长优悦禾思苗虽然说是老品种，但这个品种的总体的抗老性也不错，它的产量也不错。所以像这样的品种呢，就是农民朋友们可以种植，基本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是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的。你特别是种田大户，你种一定要种就是多年表现稳产性好的品种，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种过之后才放心，才能有稳定的收入。因为像这个种田，并不像像。你这个天气都不一定的，你一定要种稳产性好的品种，
1: 品
0: 这
1: 种
0: 个
1: 选择
0: 就是
1: 很
0: 我
1: 重
0: 简
1: 要
0: 单的
1: 啊。
0: 一个就是品种推荐这方面我的建议是这个情况。我讲的这几个品种在实验表现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每一年种表现稳产性都很好的品种，是这个情况啊。
1: 好。
0: 如果要是能要朋友们想继续问品种的话，我要打电话或者什么留言的话，我可以继续讲这个品种这块。我现在呢就是。包括送价也要送价回这块来讲，我再沿着我上次讲的这个，因为这个特别我们其他秧过之后，10天以后到25天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水稻秧苗是旺盛生长期，因为稻荨麻是非常的厉害，稻荨麻，所以这块你一定要打那送价药。送价药我们这么建议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在那秧盘里面，没移栽前的2到3天。您这个呢，就是用这个，防治黑丝荠麻的药剂，加上防治螟虫的药剂，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用药量。你比如说，按标签推荐的剂量，再增加20%的这个剂量打下去，大概能有不少药剂，它的时效期能到15天到20天，这样呢，基本上能把这个就是黑丝和荠麻的危害能够控制住。如果你要不打的话，你要移栽到大田里，你再发现有灰色的、有荠麻的，你再打，这个成本太高。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在一个秧母田的时候，你把这个药剂给它运下去，这样效果非常好的。另外省工还省钱，是这个情况。另外你打药的时候，因为你其他药，你可以把那个像那新美洲星啊，像那云台素内酯啊，像这样的东西都加进去。加进去过之后它生长调节剂啊。促进那个秧苗栽下去生根发芽，生根长出新的叶片，这个都非常好的。它缩短它的反应期，就这个送价药和送价肥的使用，送价肥的使用这块也要注意，就是在栽秧前的2、3天，也可以撒，像3到5斤的尿素下去也行，也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秧苗就是带肥带药下去，这样能减少成本。 它的黄金期呢也能缩短，这样才能够增产。这个讲的这个秧田期的管理这块，然后大田期这一块呢，我们水乡这边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麦茬反田过之后，它有不少它在水里边一浸泡，时间一长的话，它那个它要吸收大量氮肥才能腐熟才能腐烂，所以我们用氮肥一定要多，我们基本上是推荐用高氮复合肥，基本上是氮磷钾是25-10-12的，我们可以少用点磷肥，多用点钾肥就行了。另外氮肥这块呢，就是25-10-12这种配方，基本上一亩地用80-100斤，这样才行。如果用少的话，它那个因为是麦茬稻，它一时不合科，它秧苗发黄，你前期一定把氮肥带足才行。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就是咱们要多用点氮肥，然后呢钾肥呢也要用，对吧？
0: 钾肥我们、
1: 不能不
0: 我们就是现在就25-10-12的一亩地用80斤-100斤就行了、如果说像你要栽那个丰产性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像九州玉和丝苗这样的品种，对吧？你可以在靠田过之后、一亩地上要15斤左右的钾肥就没有问题了，它产量、它各方面的抗老性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先考到位才行。
1: 因为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就之前我们农工朋友们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前期呢有个别的农工朋友，他会猛地去施这个尿肥，追求这个苗绿，会把这个磷钾肥给忽视掉。
0: 那就不行，他就是阴阳就失衡了，阴阳失衡不行啊。
1: 或者他们一次性把这个底肥给它施足，后面也会导致一些问题产生，对吧？
0: 底肥它成本也低啊，你要不再是追肥或者什么，它成本也高。然后这个另外还要注意什么呢？集采这块一定要搞两次封闭除草。第一次封闭除草呢，就是说你在坝田整田的时候，你就要这个除草剂给它带下去，去第一次封闭。这样呢，就是封闭过之后，它因为水填的坝好过之后，至少成熟3-5天时间，它才能集采秧。这样呢，就是把那个提前萌发的杂草的种子开始萌发了，能把那个杂草能杀死，是这个情况。
1: 您看咱们
0: 第一次封闭这次封闭，然后呢，就是你摘插过之后，大概7-10天吧，你要进行第二次封闭，第二次封闭除草。这次封闭呢，你可以带尿素啊，10-15斤的尿素，或者再带高氮复合肥给它拌进去。拌进去，人工撒不好撒，就用无人机撒就行了，就搞那高氮复合肥拌那个封闭除草剂下去就行了。是这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呢，就是讲它撒的比较匀，另外呢就是说人会工比较少，不怎么会人工，因为那田刚插秧下去，你人也下不下去，特别炫的很，人下去没办法施肥，就用无人机施肥比较方便一点。另外除草剂也带下去。很好的，
1: 您看就是，您看如果这个天气情况，您像这段时间这个可能又会迎来这个雨天了啊，那种天气情况我们该注意哪些？
0: 我们水稻就是我们这个6月份整体的天气对我们水稻生长还比较有利的，特别是旱直播田，因为这伤情一直算比较不错的。你看，等明天有雨了，对吧？明天有雨，像我们沿淮这边就怕没有水，一干就麻烦。所以今年雨水比较多，应当说的直播稻这块长势还不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除草，要抓紧时间除草。槽是越小越好除，一旦长大，长到要4片叶5片叶，它就开始分裂了，它那个营养体长得非常大，你的除草它抗性增加的特别快，所以除草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除草，赶在晴天除草。这个除草不能拖，一拖你要等雨停过之后，等到3-4天时间。它基本上扎到3-4天一片叶，它再长一片叶，它3片叶长一片叶，它就分裂了，它发新的发头了，然后根长得特别深特别粗，你的除草剂它抗性特别大，所以我们除草呢基本上在水稻在3月期开始就可以除草，不能等，越拖到后期它除草就越麻烦。这个我讲的旱直播这块是这情况。
1: 旱直播啊，我们旱直播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块，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来问啊。
0: 这没问题了。还另外呢，就是我们水稻方面呢，最近几年，因为也可以这样说吧，农民朋友们为了追求这个产量，氮肥施的多，一说偏是氮肥，对吧？偏是氮肥过之后呢，它水稻 前期苗期长得很旺，群体。

又大，不通风不透光，这样呢就是蚊窟病发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呢叶片比较宽的，叶片比较皮的那种，那个下面不通风不透气，它的蚊窟病发生严重。这蚊窟病呢对产量损失影响是非常大，对产量这块。我们看过的，就是蚊窟病发生严重的时候，它水稻的穗子都抽不出来。有的呢，像虽然说抽穗了，它穗子抽出来了，它整个植株它那个维管束受损，它那没办法传输上下传输营养。另外呢，它如果到后期的话，甚至叶片上面都是蚊窟病病斑，它严重的影响水稻光合作用，所以它那个营养物质就没办法积累的太多营养物质，造成水稻呢就是一个千粒种下降，别粒多。它品质差，所以这个蚊窟病防治，我们一定要注意早防早治。我们建议在什么时候防治呢？就是说，水稻一般情况下禾苗是烤田，烤田过之后你浮水，水一下去过之后，马上就要打防止蚊窟病的药剂。这蚊窟病的药剂呢，就是说，水稻蚊窟病防治其实是比较好防治的，你包括那个戊草醇，包括那个赛火酰胺，包括井冈霉素，这样的效果都不差。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用水量尽量大一点。你要用那个电动喷雾器，背后是喷雾器，用不力至少用两喷雾器水才行，用水少了不行。这个在浮水过之后，田里水别不要太多，在3到5公分的水打下去过之后，它吸收的也快。如果要等水稻长高过之后，那蚊窟病发生过之后，都窜到近的，从基部窜到中上部，你再打就来不及了，那已经造成影响了。它损失很大的，所以这蚊窟病防治在水稻病害当中是非常要重视的一个病害，因为你不注意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或者你一旦你看到那个叶片发黄了，就来不及了，它那叶鞘已经受危害了，它那营养物质没办法传输到叶片发黄，它早衰，就没办法，那防治已经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早防治，早防治就像水稻，烤田过之后，浮水了。马上就要防治，这防治的时候呢，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年的白背黑色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每一年都有。就是说，因为这个天是比较热，农民打一次药不容易。我建议呢，就是你防治蚊窟病的时候，尽量能够防治水稻白背黑色的那个药剂也带进去。那个药剂现在成本很低的，一亩地大概要1块钱、2块钱成本就行。你直接带下去，带下去能防治它的。白背灰虱和灰背虱这块效果都很好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建议它这么防治。你不要等，这个白背灰虱达到防治指标了再防治，你再防治一次。你这个农民这个种地不容易，打药更不容易，特别是天热的情况下，在晴天高温，所以我们一次应该打下去算了，不要什么达到指标防治，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它这个分裂末期，过之后。它白背灰虱的话就多得很，就马上就发生了，是这个情况。另外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是蚊扑病，一般情况下蚊扑病发生前块严重的前块，它的白背灰虱的量是非常大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打这次药的时候，你像那个白土田，就是我们讲的旱地、旱碱水的田块，白土田，你尽量呢就是打一点微量元素下去。这微量元素要含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铁、一个锌、硼这样的，包括钼这样的微量元素进去，这样呢就是可以缓解和预防水稻的旱侵类病。因为水稻旱侵类病在我们沿淮这块啊，基本上每年都发生。严重的时候，我们受限一个年严重的时候发生有20多万亩。这旱侵类病一旦发生，就基本上等于绝收。那只要有了，它基本上绝收。所以这块我们农民朋友又要注意。但这个水稻旱侵类病发生有几个条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稻从分裂末期开始到孕穗期，它如果要是阴雨天气多，它光照不足，阴雨天气多，你烤田烤得也不好，它那个水稻旱侵类病发生比较严重。另外呢，就水稻旱侵类病发生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白土田，它是缺铁少锌，有机质含量低。微量元素缺乏，像这样情况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侵类病，这一块我们也要注意预防。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像这个白土田，像往年发生水稻旱侵类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你一定要靠田，一定要使劲的晒田。你哪怕就是说天气预报以后没雨，那要晒田。
你不考前的话

0: 他那个罕见病发生了之后，那基本上的情况确实我们看到太多了。另外这块呢，我们也做过实验，我自己亲自做的实验。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桃甸回水乡，就是有一块田，大概3亩多地，它80%以上都是罕见的病。我们当时叫农民把那个罕见的病上面那个叶片和那个病穗用镰刀，基本上是离地面大概在10公分左右，10厘米左右啊割去，割去过之后，我们上的尿素，一亩地上了20斤尿素，补水上的20斤尿素。我们是8月25号做的实验，结果它产量多少呢？就是我们做的不同，施不同药剂、不同苇回的实验，最多的产量一亩地能收到1000斤。所以这个水稻旱情的病，一旦你成田、成片、成田块发生的话，不要怕，不要害怕，你就是说一亩地多加些20斤的尿素，然后抓紧把那个上面的那个病穗、把那个叶片给它割去，留个10公分左右的那个稻桩下来。那长得非常快，就长上来了，就等于再生稻的二茬稻一样，它的产量比再生稻二茬稻产量要高得多。所以这块预防这块，这个预案要做好，做好就一旦发生的情况下，一定要采取种植措施，农民损失能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损失。这就像水稻旱情的病这块，另外这水稻旱情的病情况，我们做几年实验，我们也调查了，调查呢基本上是大水性病虫发生的程度要高。就在同一田块，我们做了不同的处理，比方说这种情况。另外，如果真的旱情的病发生比较严重的田块，像某一个田块每一年都发生的情况下，你可以种那个常规稻。常规稻，我们这个实验里边就加了一个叫完稻68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梗诺稻，梗诺稻特别在凤台、沿淮这块种的面积很大，它是优质梗稻。它这个田梗诺稻这个完稻68，我们在做对照，这些年每一年发生。这个旱情的病，所以呢，就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旱情的病发生严重情况，你要种这个梗诺稻，完稻68上，它的产量又不低，它的效益也很好，是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建议，因为要不做实验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每一年呢，就是坚持做这个实验，坚持做调查，最后就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个就讲的水稻旱情的病，我们要注意的。我看时间不多了，还有10分钟时间，对吧？
1: 还有这
0: 就要
1: 个
0: 结
1: 八
0: 束
1: 分
0: 了。
1: 钟
0: 另
1: 了，
0: 外呢，我要强调一下水稻二话酶的防治。这水稻二话酶这块，可以这样说吧，逐年加重。去年我们沿淮这一片，3代二话酶在吃播中线稻上危害是非常厉害的。去年因为最后又是10月15号前后的大雨大风天气，加上那个2代三话酶的危害。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现象，那产量损失非常大。一开始呢，我们就看一片一片的，就是白穗现象，随后整个全田基本上都白穗，所以影响非常大。对二话酶的防治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今年的一代二话酶发生，其实都达到大发生这个程度。我们的再生稻田，我们调查了，现在呢，就是再生稻，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孕穗期了，孕穗期我们。前天我们到三角镇，我们那个再生稻田去看，看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枯心，有很多枯心，一代二话酶造成枯心，有很多枯心，这样呢就是存口基数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二话酶防治，一个就是二话酶二代防治呢，我们歙县这边沿淮这边重点就是一个再生稻，一个你早茬的那个其他秧。或者是直播稻，就是早的那个直播稻，抽穗比较早的这个，一定要防治。你要不防治的话，到时候抽穗的时候有好多白穗，白穗就枯穗，白穗那产量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防治。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是晚插的、晚播的那个水稻，你要注意3代二话酶的防治。这3代二话酶，我们这几年我们歙县质保站。都做的调查的容量非常大，我们这块就是说，这个二话酶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沿淮甚至沿江这块，水稻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虫害，所以这个虫害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个虫，因为前几年用药像那个通天， 就是绿虫苯甲酰那个抗性，现在达到高抗的水平。你说按照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农药包装袋上说的1亩地用15毫升的话，根本就打不死，怎么打都打不死。现在就是我们这边寿县这边，他们提高到用的国产的绿虫苯甲酰20%的，它1亩地用了50毫升，那个效果才一般般的效果。你像这个抗性增加多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建议这个二话酶这块，我们还把那老药。 像那杀虫霜啊、杀虫丹啊，要对进去，对进去能起到增效作用，效果也不错。我前几年就是有一次，他那杀虫道，我们一个大货种的杀虫道，他那个一代化名造成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枯效，我看实在没办法，我就叫他直接用的杀虫丹打的，结果效果非常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些老药现在新用，效果很好的，成本又低，效果又好。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另外，这二话酶这一块还有什么呢？特别是从二代二话酶开始，它水稻长高了，那药剂很难打到下部中下部，因为这二话酶危害啊，基本上在水稻进阶中下部危害，它上部没有的。因为一些没有耐心性的药剂打过之后，你传到不上它那个危害的地方，甚至打不到它孵化的冷块上面，根本就没有效果的，也促它性的没用。 你像现在就包括我们平时宣传的那个应虫威啊，还有什么东西，那个都没有，都没有那个耐心传导效果的，那个用效果是非常差的。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有耐心传导性能比较好的药剂，加大用水量才行。我们呢就是通过和我们当地的就是他们搞无人机防治搞得很好的一个公司，我跟他们联系，就是探讨这个事情。他们说呢就是。
1: 如果用无人机防治的话，用水量至少要用到7到10升以上。它这个用水量这个方面，另外它的雾滴大小也严重的影响它的防效。它雾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你如果太大了，它会飞机飞无人机飞的时候，它产生漂移就飘走了；如果太大了，它成水滴一样，它滴到那个稻株上面、叶片上面，直接发到了地面，就没有效果了。如果要加点有水还好点。 如果没水的话，直接到土里面就是钝化了，什么效果都没有。所以这现在建议呢，就是说，这个雾滴大小在直径在200微米左右，这样呢，就是又能沉得下去，并且呢不会呈大的水滴滴下去，这样效果才好。所以这个无人机防治，我们特别重点大户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个防治二话酶呢，最好是早晚黄，晚上黄都行。你千万不能等中午晴天中午高温的情况黄治。 一般情况下，像现在10上午10点钟以后到上下午的4点钟之前，这段时间呢，温度都在30度以上，有的是34度、35度。你一亩地用的水量也少，基本上你刚碰到了稻叶上面，那稻叶就干了，蒸发干了，那药剂没办法下去了。所以我们最好能在用无人机防治，最好能在7、8点钟之前早上，甚至晚上防治，下午呢就在5、6点钟以后防治。
2: 填的有一点水，这样效果才好。嗯，才行，是这个情况。嗯，好的，好，我们其实把一些要点，包括这个时间的细节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交流相关的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张建勋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再见了。
2: 嗯，谢谢您，再见，再会。
3: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面呢也是邀请了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水稻栽培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张老师呢，每个细节呢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包括大家在日常管理当中忽略的一些方方面面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在日常管理当中呢，除了这个科学的管理方式之外呢，还应该根据啊这个自己当地的一些气候条件、土壤情况等等呢。 各方面啊，都应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总结好一些经验进行管理，这样的话才会越来越好啊。好，那希望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一些帮助和提示。好了，那稍微休息会儿了，我们会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进行下一个环节为大家送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我们在后面呢也将会连线到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机方面的一些内容。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要不见个面？
7: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6: 没事儿，我了解你呀。
7: 你了解我？
8: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9: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8: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9: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小麦怕倒伏，
9: 用直德；
8: 玉米怕倒伏，
9: 用直德；
8: 水稻怕倒伏，
9: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3: 关心你，
1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在北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晨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农机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先把石导师电话给接进来。石秀晨老师您好。
17: 你好，你好，主持人。
16: 嗯。啊，石老师啊，今天又连线到您啊。那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17: 好的，哎，张老师，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高温、强光、暴雨、虫害多发，那我们育苗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育出健壮、健康的种子。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秋岩茶的这个刮菜定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6: 嗯，
17: 这两点我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两点都是关系到我们近期的这个刮菜农事操作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钟老师，我们想先从夏季刮菜育苗的全程管理和大家进行分享。
16: 好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线收听，同样可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那石老师，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17: 好的，我们那个首先夏季育苗，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是控制温度和湿度。那么对于我们怎么去控制温度，我们白天的温度基本上是在25度到32度。在极限温度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房里面不要超过35度，因为夏季如果超过35度的时候，可能会对刚开始出的这个弱苗 或者是一些病苗，可能伤害比较大。它有像我们这样。

究过了，就有点困难。那么同时夜间的温度呢，我们控制25度以下。有的朋友在讲，那么夏季高温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控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备，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备上那个遮阳网。如果有两层简易的大棚，那么我们是建议啊上外层上65%的就是黑色的遮阳网，如果有白色的更好啊，这样它既能够遮蔽大部分的阳光，同时它也可以给植物作物或者是植物提供有效的光合作用。如果说我们有两层遮阳网，温度特别高，而且光线特别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两层的喷体，那么我们在内层里面，我们可以上个50%的遮阳网。但是这个遮阳网呢，我们就外层呢可以10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我们遮光。那么二层的遮阳网我们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基本上是在12点到下午2点到3点之间这段时间我们给它遮阳，特别是在高温超过40度的时候，或者39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建议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建议使用双层遮阳网。有的这个种植朋友在讲，那我能不能一次性用80目的遮光率八十的甚至85的这样的遮阳网覆盖呢？其实这样呢我们不建议，遮阳率过高，那么它作物所需要的光合作用它是达不到的啊。密度过大，遮阳率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形成什么高脚苗，和温度过高，再加上如果湿度控制不好的话，那肯定会形成高脚苗。所以啊，我们降温的时候怎样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遮阳网是最终也是我们方便的廉价的一些这个遮阳措施，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使用现在的高压雾化这种打药系统可以降温，也可以在内层和外层，就是二层和一层这个表内之间，或者是这个喷体之间加装一层悬喷式的那种降温设备，就像吊喷一样。那现在这种吊喷的距离可能放短一点啊，吊喷的吊管可以在10厘米到15厘米之间，在中午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水温，也可以降。所以我们这个降温一定要放在心上啊。同时呢，我们防止夜温过高，我们夜温的时候一定要把，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两边的风口要全部打开。最好要上那个卷膜杆，这样的话我们通风方便，降温也比较方便。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水分管理，这个湿度，我们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夏季蒸发快，一定要记，不可以大水漫灌。如果是血盆育苗的情况下，我们的基质，我基质土它的湿度一定要控制在80%左右，一定不可以过湿。所以我们这个夏季浇水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浇水之后我们要配合那种湿度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土壤的湿度，如果湿度达到75%到80%那这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浇水之后一定不要立马上遮阳网，让它见一见光，把叶片的水分蒸发掉，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病害的入侵。这是温度和湿度。那么光照呢，我们一定就是我们想分享的这个光照，晴天的时候，强光的时候，10点到下午4点一定要盖上遮阳网。如果在阴雨天气或者是弱光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建议再拉遮阳网了，一定要把遮阳网全部拉下来，让苗子多见一见光。夏季的见光，它可以促进苗子的茁壮成长，也可以培养

0: 状这个种苗。你千万不要有的种植户为了节省时间，或者说方便省事，这样往一上，那就是3天5天，这样夏季我们这种做法不可取，切记啊，一定不能这样做。第四小点我们想讲一下，就是防止土长。土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同时呢，也有日光的原因，比如说光线本来就是阴天的时候，遮阳网没有拉下来，所以苗子它就形成一个弱光的环境。同时呢，偏湿半肥，有的就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它苗龄本来就比较短，不需要施过多的氮肥，我们可以适当的补一补这个磷钾肥、氨基酸都可以。特别是在幼苗啊一叶一新的时候，我们要多补一补磷钾肥或者是中微量元素钙镁硼铁锌，这样能够有利于植株的健壮成长，同时能够提高作物的免疫力。所以我们在调控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夏季育苗的时候一定要适度控水，增加光照。所以就是切记啊要少用少施氮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可以施一些磷酸氢钾，刚才我讲了磷酸氢钾呀，海藻肥呀，氨基酸，这样都可以用一用，可以补一到两次的这个钙镁硼铁锌。如果是辣椒类的，或者是寒蜜瓜类育苗，我们要建议啊，补个2到3次的苗期的时候，可以小剂量的补2至3次的锌回，可以有效的预防病毒病的发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五点呢，我们在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病害和虫害的预防工作。我们夏季主要的高发病害就是苗期的疏导病、地枯病、酸梅和细菌交白病，特别是哈密瓜在育苗的时候，这个酸梅病和细菌交白病一定要做到重点预防。而且夏季育苗的时候，哈密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见干见湿，干大于湿，这是最重要的。浇水一定要均衡，因为我们发现这两年这个种植哈密瓜的地方是逐年增多，农户呢也在增加。所以在育苗的时候，我们要从苗期开始就要做好酸梅病和细菌性角斑病的预防。疏导病呢，和利苦病是瓜菜在苗期的时候，特别是两叶一新之前的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病害。主要就是因为什么？湿度没有控制好，温度没有控制好。特别是在血盘育苗的之前的时候，机制没有进行严格的消毒。所以我们在育苗的前的时候，这个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基质土中，我们要拌一些二霉林啊，或者是甲醋二霉林。我们二霉林，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25%的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一袋基质50升的，可以用到5毫升左右。这样的话，在拌基质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防止疏导病的这个药剂给它用下去，把土壤中的或者是基质中的这种病菌给它先杀一杀，如果有的种植户他在拌基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消毒，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苗期的时候，叶面定期喷施二霉林，或者是甲酸二霉林，或者是金甲二霉林，也可以灌。也可以叶面喷湿，对这个疏导病和利苦病，其实在苗期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喷淋， 这样更有效果更好。我们高发的这个虫害呢，特别是这两年啊，在我们自己的基地里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烟粉虱是特别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在防治这个烟粉虱的时候，蓟马的时候跳甲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在风口处以及门大棚两头的门操作这个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防虫网啊，我们最低要上到这个60目的。我们建议大家在防烟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80目的防虫网。正常的防虫网的价格也不是比较贵，也不贵，其实8毛到1.1块之间，好一点的1.1块，稍微质量差一点的3-5年的8毛。但是这个我们投资下去过之后，在防止虫害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非常有效果。特别是我们苗床上面一定要做好这种物理防止防虫方法，一定要做到物理防止。我们也可以在苗盆里面放一亩地里面放个20片或者30片的蓝板或者是黄板，它可以有效的这个诱杀蓟马。对于跳甲这一块，我们如果上了防虫网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预防跳甲的侵入。它阻断了盆内外，它通过防虫网进行阻断虫源，这样的话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农药的使用量以及这个虫害的发病率。所以如果我农业防如果物理防治我们防治不了，那么烟粉虱蚜虫呀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吡虫啉呀、定虫醚、氟定虫酰胺，或者是用些复配的都可以。但是在烟粉虱在处理烟粉虱这样的病害的时候，我们建议傍晚的时候就是日落之后，或者是早晨6点之前打，它有一个生活习性。如果有条件的话，在打烟粉虱的时候，蚜虫或蓟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烟雾剂，这样的话它的杀虫效果更好。针对蓟马呢，我们可以用蓟马呀、跳甲呀，前期可以用安慰菌素蓟马可以用安氯四也就是一级多发菌素。对于跳甲我们就可以用安慰菌素也可以就是三满零都可以，都好处理这样的一些害虫。同时我们叶菜类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类的，然后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像棉铃虫呀、蟹纹叶蛾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后期因为温度高有的人过于控水，还有可以也能够造成这个虫害的发生。对于这样的虫害，我们可以用甲乙炎预防就可以了。在做这种从肉虫类的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色盲料。对于刚才讲的这个烟粉虱呀、蚜虫呀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预防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沙卵的，比如说罗虫乙酯也可以用色盲料，再加色盲料。所以我们在预防虫害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要装防虫网，廉价有效。同时悬挂黄栏板进行幼虫，也可以提前分食吡虫啉、定虫醚、氟定虫酰胺，包括一级多发菌素进行提前的预防。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这个苗期的追随。如果幼苗长势偏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磷酸氢钾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我们的用量是什么幼苗期一叶一心 左右的时候，它可以用磷酸二氢钾30克，氨基酸叶面肥可以用到30毫升，甚至40毫升都可以。一定要在傍晚的时候去喷药，避开高温。这样的话就五天喷一次。
1: 嗯。
0: 可以有效的提高这个作物的抗逆性，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1: 那像雨天这块的话，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0: 下雨天也提前做好病害的预防，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促导病，利枯、伤霉、细菌性脚斑病。那对于西瓜之类的，我们要做好什么呢？炭疽病的预防，主要下雨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棚内的湿度，要多通风，一定要多通风。比如我们看到明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明天有雨，后天有雨，连续几天阴雨天，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要让苗子多见一见光，把基质散一散，也就是让基质的水分降下来，盆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对后面的几天阴雨天气，对它的控制湿度有好处，控制病害也非常有好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最头疼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也还是适时通风，提前做好病害的预防。所以这个苗期，刚才这个在讲上苗期的追肥，如果我的苗确实特别弱，那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灌根，用磷酸二氢钾进行浇水，再加一点平衡的，也可以用1%到2%的这种磷酸二氢钾，它的浓度再加一些3×20的水溶肥，可以用到一斤里面可以用到这个1000斤水里面可以用到一斤，进行这种叶面浇水之后可以这种作为底肥，这种浇一些叶面肥或者是磷酸二氢钾。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浇水里面带肥的时候，一定要先浇苗起，先浇一遍清水，之后再浇肥水浇好之后再浇一遍清水，这样可以叶片可以不受这个肥害这种灼伤。这是我们夏季育苗需要注意的，张老师。
1: 大家呢，这如果在这一块呢还有不清楚的，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关于夏季育苗这一块，刚才呢，我们的施老师也是把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啊。这块还有要提示大家的要点吗？还是我们进行下个环节？
0: 对，这个育苗基本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几点。下面我再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秋天瓜菜，我们定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所关心的。利用现在这个高温，上一茬结束，利用这几天，特别我自己也是哈密瓜结束了几次几亩地，那么立刻把盆膜松下来，进行高温嫩盆，它可以有效的去杀灭虫害和一些病菌，非常有效而且廉价，这是农业防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在闷盆之前，我不建议大家清园，也就是说我哈密瓜要采完之后，那么瓜秧我不动，棚内的任何东西我都不动，通过高温进行灭杀虫害和病害的一些病菌，这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可取的。等到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是闷3到5天，通过高温，像昨天前天这两天，我们基本上棚内的草全部闷死了，棚内的这个虫害，就是说虫或者虫卵，成虫或虫卵，也基本上都已经灭杀了。那么比如说一些灰霉病、霜霉病的一些病菌，在高温，像我们棚内，我昨天看了一下，达到棚内1米的地方达到了53度。所以在这样极端高温的这种环境下，病菌是无法生存的，特别是霜霉病。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定之前，在秋园作物定之前，首先要高温闷盆。闷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点，我们来选择是否进行湿闷。如果时间点 没有时间。

0: 外观没有被灭杀的一些细菌或是真菌性病害。同时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蚯蚓作物，不管是大棚内的还是陆地的，定植前我们一定要起高垄，垄高是在15厘米，也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比如说沙土地的话，有的我们在下面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种植户一起高垄起的是太高了，20到22，这样的话对蚯蚓或者夏季定植后它的保水能力也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建议是15厘米左右，这个垄就足够了。比如说在花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起垄，可以做齐，也可以作为两垄并一垄，可以扫开垄沟，同时也能够保持这个作物所需要的水分。这是我们蚯蚓刮菜定植的时候，这两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有的种植户在想，那么蚯蚓为了防止这个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首先在定植前，如果是10天以后定植，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蜂蜜除草剂，比如说金度尔，我们也可以用什么？有的种户，那说到是我们能不能铺设地膜之后再定植？其实夏季高温蚯蚓作物定植的时候，我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地膜的。我们可以先定植，不带地膜定植，定植后，在9月10号左右的时候，温度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后面再铺设地膜，可以起到这个除草保湿的作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在一些小型的园区里面，或者是小的种植户，已经和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想防草可以，就先不带地膜覆盖，不带地膜去定植，定植后反苗之后，在9月10号左右，你可以再铺设一下地膜。因为定植后10天到15天的时候，即使有草，它长得也不是太大，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这是我们蚯蚓刮菜定植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其实在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还是想和大家再讲一下，如果老的园区的时候，和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就是，你的这个土壤中的病菌比较多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土壤用生换一下，犁过来晒一晒，晒过通过晒的同时，我们再结合闷盆，可以更有效的让我们的土壤中含那个有益菌的数量降低。还有有的园区它的种植时间已经达到7、8年，这个时候土壤的透气性差了，里方性质也差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它怎么办呢？可以加一些这个稻壳，我们在闷盆的时候，干闷湿闷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稻壳放进去，通过高温闷盆的时候发酵，这样的话这个可以增加土壤透气性，提高它的里方性能。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刮菜定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想和大家进行分享。希望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我们愿意去向这些种植户朋友去学习这些好的、有经验的、有实用的一些技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石老师啊，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和您一起畅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邓
0: 老师。
1: 好，再见，石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尾声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王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PP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好生活。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了，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方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0: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2: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么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每天多吃10克，全因死亡风险降21%。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总是听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啊，日常要多吃蔬菜，多吃全谷物。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真正让我们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是对健康长寿很重要的呢？答案呢，其实也是被大多数的朋友会低估了的一种营养素，叫膳食纤维。那最近呢，也是有相关的科研研究发现啊，每天只需要额外的多摄入10克的膳食纤维，全因死亡风险就能直降21%。首先，日常多摄入一点膳食纤维有益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1克的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就能够直接下降0.6%。而对于偶尔要熬夜或者是晚睡以及上夜班的朋友来说呢，每天吃够15克的膳食纤维，患冠心病的风险能够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群一样。对于规律的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膳食纤维，

0: 23%到26%，同时还有助于血糖的控制。在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2版当中也明确指出，添加膳食纤维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胃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消化与吸收，从而改善长期的血糖控制。指南强调，每天摄入25到36克的膳食纤维，特别是10到2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不但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另外呢，还有助于肠道的健康。膳食纤维啊，有着益生元、养护肠道的特性。不能够被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进入到结肠后呢，会被液氧菌酵解，产生乙酸、丙酸、丁酸等。它也是肠道有益菌群的能量来源。当肠道的有益菌群吃饱喝足，其数量和活性会增加，整个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也能够得到改善与稳定，增强肠道屏障和免疫功能，同时降低系统性肠炎和结肠癌的发病率。那么这个膳食纤维究竟每天应该吃多少，该怎么补，换算成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一般啊，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根据以往的调查数据呢，咱们啊国人的膳食纤维呢远远是没有吃够的，所以换算下来了，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呢也就在10克左右。如何换算成我们日常餐桌的食物呢？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的摄入的基础上啊，再额外的补充这些食物，就能够帮助您轻松的补足膳食纤维。比如说，把早餐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呢，咱们换成燕麦片、玉米、红薯这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的主食，膳食纤维呢能够增加2到5克。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红豆、绿豆、豌豆之类的杂豆做成豆饭，膳食纤维呢又能够增加3到5克。那把每天的蔬菜量提高到500克，比如说晚餐就多加一道清炒绿叶菜，膳食纤维就能够增加2.5克到5克。那把水果的摄入量呢也提高到300克左右，比如说在午餐和晚餐之间多吃2个梨或者是苹果、橙子，膳食纤维也能够增加3到6克。每天吃10克的坚果，膳食纤维能够增加1到3克。时常的再吃一点菌菇类的食物，比如说正餐加上一盘300克的炒蘑菇，膳食纤维也就增加4到6克。那么在日常的饮食的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这几条当中的任意三项，其实膳食纤维呢就能够轻松的达标了。每天多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微不足道啊，但是如果说您一直坚持下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身体当中最忠实的守门员。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常见肠道传染病。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好，袁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感染科。

0: 的王健林大夫，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跟大家共同在线上和一起分享我们夏季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小知识。因为天气炎热，哎，我们可能在饮食方面、饮水方面都会出现小的习惯，比方说贪凉，哎，或者空调开得很低，这无形中为我们的胃肠道可能带来了一些警报。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共同聊一聊肠道传染性疾病或者肠道感染疾病的相关知识。
1: 似乎进入到夏天，也到了咱们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高发的季节啊。
0: 是的。
1: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到夏天会成为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0: 刚才其实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起码一是习惯了，第二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天气比较炎热，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哎，包括我们的梅雨季节。那么其实有文献，有这个资料显明，我们气温每升高10度，我们现在细菌繁殖的速度可能有平时增加了2到4倍，这无形中是助长了我们细菌的繁殖和生长。另外呢，就是湿度过大的话，也是有利于这个细菌繁殖的啊。有文献也表明，我们如果湿度增加到70%，细菌的繁殖速度可能增加2到3倍。所以这是在相比来说，在生活下这种炎热的天气、潮湿的天气，细菌容易滋生。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种食物啊容易腐败变质，这样就给我们的细菌或者病原学提供了一些营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抵抗力，特别在夏天，哎，我们天气白昼变长，夜晚变短，可能很多人休息不规律或者熬夜，那么其实对我们的人体的抵抗力是有点影响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讲饮食习惯，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那么这样我们的胃肠道就变得很脆弱，这几种方面都会增加我们夏季肠道感染性疾病或者像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1: 那夏天常见的这种肠道传染病具体包括哪些呢？
0: 讲传染病啊，我们先纠正，先要熟悉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感染和传染的关
1: 一
0: 系
1: 个是感染，一个是传染，其实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0: 啊。对，哎，
1: 的。
0: 不管你来一个，应该来说有个隶属关系。我们感染是个大的概念，因为我们感染性的东西可以有传染性，也可以非传染性。啊，所以我们讲的传染性疾病呢，其实按照咱们国家来说，2020年4月1日起，我们的法定传染病上升到42种了。那么，其实我们传染性的肠道传染性疾病呢，从甲类、乙类和丙类都有。那么最常见知道，大家可能知道伤寒，它是这个霍乱，我们属于甲类传染病就是霍乱弧菌导致的一个急性的传染性比较强的一个肠道传染性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细菌性痢疾。哎，这个呢是我们乙类传染病，哎，它常见就是我们讲菌痢，这是。那么同时在丙类的，我们现在除了我们伤寒，还有我们的菌痢以外的，其他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叫细菌感染性腹泻，那这属于丙类，所以这都是我们来常见的。其实每一类里面又可以细分，特别是感染性腹泻，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霍乱和细菌痢疾，我们还有很多。那么可能大家比较聊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我们一些非在传染病范围，但是呢，有一定传染性，像诺如病毒啊、淋巴病毒，它往往在一些特定像儿童、这个青少年中比较多发的，而且有一些季节性的这种病毒感染的，那也属于我们感染性腹泻的一种，但它可能不在我们法定传染性疾病里面所罗列的那些范围之内啊。这是讲我们讲最常见的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大致可以这样分一个类。
1: 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肠道传染病，是不是根据比如说病毒细菌的种类的不同，分别它的一些发病的特点啊，还有像高发的人群啊，这些都是会有所不同的。
0: 是的，你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的霍乱，所以甲类是烈性传染性疾病，它主要是霍乱弧菌，它的可能特点什么呢？可能就是发病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无痛性的，哎，这种腹泻。它可能就是腹泻的，它的这个粪便的特点也不一样。我们典型的这种这个霍乱引起的叫米泔水，就像它解出来大便就像那个淘米水一样。而且这个人腹泻次数很多，有的超过十几次，但是呢，他没有腹痛。但像一些细菌性痢疾，它可能出现粘液脓血便，这人可能腹痛比较明显，而且伴有发烧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我们这样，就是像一些特殊类型的，可能像我们这霍乱弧菌，那么它引起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病人症状可能比较重，有的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较厉害，甚至一些我们一些严重的感染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多脏器功能甚至休克，导致死亡。这个每一个病原体它的表现不一样，可能症状也或轻或重也不一样，甚至一些并发症也不一样。
1: 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这样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那针对于我们刚才您跟我们说到肠道的这个传染病，还有是属于这种只是感染啊，或者是说不属于有传染性的。

0: 这样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疾病，像肠胃炎等等这些，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区别的？
1: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像你普通的这种胃肠炎和我们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怎么去区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是我们生活中吧，应该很多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是我们的拉肚子，也就是我们讲胃肠道也胃肠炎的表现。但普通的感冒，普通的胃肠炎可能说跟我们讲的一些就是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它可能症状上刚才讲的一些，像我刚才举的一些，像我们讲的霍乱，它的腹泻可能很重，次恶可能很多啊。那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胃肠炎，可能就是一个拉肚子，没有一些感染的症状，没有发烧呀，或者我们在如果及时就医到医院去检查化验的时候，可能发现，我们的血常规呀，或者粪便常规的会有一些改变，这是从症状和相关的辅助检查来说可以区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像普通的胃肠炎，它往往可能像有个自限性，第二呢，它传染性不像我们肠道传染病那样，它一般来传染性相对来说可能比较低，也就是为什么它不在传染病范围之内，肯定就的危害可能相对来说要比较小一些，
0: 这是主要的区别。那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快速的鉴别的吗？
1: 可以的。我们讲通常的话，刚才讲了普通的胃肠炎，那你可能就是说，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没有一些黏黏东西，没有发烧啊。那么大便常规，我们可能发现有会有些区别啊。有的如果是像传染性疾病的话，它可能表现着大便有血啊，或脓液啊，或者病人出现这个症状比较重啊，腹痛啊，刚才讲甚至有些病人可能出现高烧啊，那这个可能就要关注一些。
0: 那如果反过来说，比如说一旦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腹泻、腹痛，又伴随着发烧，甚至是高烧，是不是就需要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肠道传染病呢？
1: 可能首先要看的是感染还是非感染因素。刚才讲的，如果有些感染症状，我们常见的就是发烧呀、腹痛啊，或者大便性状的改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感染的。但是感染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肯定后面要讲到哪些患者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哪些呢可以居家观察，如果这个症状比较轻，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你可以暂时短期的观察。但是如果像我感觉有黏黏东西便，腹痛比较明显，甚至高烧持续不退，那么要当心有传染性的可能性，或者是感染比较重，或者是我们要关注。
0: 我们关注肠道传染病，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有这种家庭聚集性的，或者是集体生活的，生活在一个空间下的人群，常常容易相互的这个传染。这其中也就涉及到咱们夏季各类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一些传播途径，还有感染的方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很容易出现这种家庭或者是集体的这种聚集的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这个可以。其实刚才我们也讲的，首先要区分到了警惕有没有传染性。为什么要呢？因为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刚才讲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群体，比方说我们的学校、幼儿园，这些本身特殊人群，他本身孩子抵抗力就比较差，比较弱一些。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疾病呢，就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小时候大家都有个受到教育，我们要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手卫生对待来说，不仅仅是对我们医生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好多我们肠道传染性里面就是病从口入，比方说我们手碰到了一些经过这种肠道或者传染性病原学污染的食物，甚至我们有可能在机体里面，我们门把手啊，或者公用的一些东西，我们闻到没有注意，那么我们再用手拿到我们要进食的一些食物或者水呀，那么污染之后，这样就可能导致我们的病原菌通过我们的口到达体内，甚至引起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并发症。所以针对我们的肠道传染性疾病来说，为什么要我们还有一个就现在每年的5到10月份，我们要求一些医院要开肠道门诊，几乎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这是必须要做的规定的动作啊。我们要求逢泻必检，那主要是要去检查出哪些是有传染性，哪些是非传染性的，这样及时的把这些患者进行隔离，或者通过治疗减少它的传播。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它的一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肠道感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那前面呢我们也 也是针对于这个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讲解啊。那其实针对于夏季高发的肠道传染病，前面我们也说了嘛，其实它是会有这种传染性的，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做好个人的防护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
1: 嗯，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从它的传播途径来说，主要以粪垢传播啊。其实我们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啊，不管是我们经消化的粪垢传播的，还是经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在传染，我们有要传染一个三部曲啊。首先，我们所有的疾病它都有一个传染源，我们为什么刚才讲筛出来这种到底有没有传染性，这个感染肠道感染是传染性还是非传染性的，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它筛出，我们进行隔离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传播媒介打断中断。哎，比方说我们做好手卫生，哎，我们避免了这样的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环给打破，哎，其实就很好的去预防。所以回归了我们正常生活中呢，我们叫严防什么病从口入，哎，所以我们预防简单的可以用九个字来说，叫勤洗手，哎，喝开水，吃熟食，哎，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因为刚才讲了，我们很多粪垢传播的可以通过水，可以通过食物，包括我们接触传播之后，哎，被感染。所以我们在这样说呢，我们强调七步洗手法，哎，我们在临床工作叫简称内外夹攻大力丸，其实现在好多在幼儿园小朋友们也在学习，对吧？啊，这个呢就是保证我们接触的手上的一些病原菌能够及时被清除。那么另外就饮水，哎，我们尽量是饮用啥，哎，温开水，不要喝冷水。或者特别是我们现在天气热，或者大家喜欢出去户外游玩，哎，看到山泉很近，大家也可能，它不光是有细菌和病毒，可能还有一些寄生虫，哎，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饮食，可能大家去外出，现在你看天热，为了刚才讲的，我们好多路边摊，我们餐饮的方面呢，哎，虽然讲现在我们的餐饮卫生把关非常严，但还是要慎重，哎，我们尽量是到正规的餐饮机构去就餐，这样的话可能有效的会大大降低，或者有效的会大大降低我们病从口入的风险，能够预防一些肠道感染疾病或者肠道传染疾病的发生。
0: 您说到这个饮食，我也注意到，就这两天我在看一些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点最近提到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这个饮食的一种方式，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饮食方式，水果的这个果切。就是直接购买这个水果的果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新闻提示大家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和安全，说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是会繁殖的，是吗？
1: 是的，其实就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这个天气热，以前剩饭剩菜我们要求什么，一定要是煮熟煮透，啊，就是我们要加热的时候至少都达到100度以上，啊，这样其实可以把一些细菌甚至一些病毒
0: 要热透了再吃，
1: 对，所以我果切的话呢，因为天气热，第二呢它的含糖量很高，还有一些习惯我们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是不是有一些本身就是腐败变质的食物混合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助长细菌的滋生，那么有可能增加我们病从口入，或者是哎导致给感染的风险。
0: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切果切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刀具是不是生熟分开的等等，这些问题 是不是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胃肠道带来一些隐患啊，带来风险。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个人日常防护的一些核心的要点，从这个洗手、饮水、饮食，还有外出就餐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和这个预防，是能够帮助大家尽可能在夏季，首先咱们最好是远离肠道传染病，来维护自身的健康啊。好，那王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刚好已经这两天拉肚子已经3天了，说每天3-4次肚子不疼但就是没劲，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肠道传染病，看样子还没去医院就诊，说想问一下超过几天要去医院做检查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啊，看病人的具体情况啊，像刚才这个听众所回答的就提的问题来说，他可能自己感觉没劲，又看他这几天吃饭怎么样，因为我们本身拉肚子也好，我们就刚才说叫腹泻肠炎也好，那么它会导致肠液丢失，那么导致肠液如果进食不好的话，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啊，如果感觉疲乏无力又不发烧啊，我们考虑感染的可能性不大。

0: 首先排除有没有电击的本能，第二要明确是感染还是非感染因素，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关于肠道传染病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啊，那直接和王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刚才我们前面是说到了个人的防护，其实是很关键和重要的，这也是第一步啊，做好了预防，其实也就能够远离肠道传染病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防不胜防，不小心发生了这种腹泻啊、肚子痛啊等等一些这种肠道的一些症状和反应。比方说像这个腹泻、呕吐，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这位咨询的朋友一样，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一开始都会先自己扛一扛。那究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和情况，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感染科就诊呢？
0: 那这就给大家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啊，特别是腹泻，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胃肠性感冒，它也可能表现出一种腹泻的症状，或者腹部不适的胃肠道症状。但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中需要关注几点，就腹泻的严重程度。那有些同志可能持续的啊，我刚才讲的像24到48小时还是不缓解啊，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了持续的高烧，甚至有脱水的症状啊，特别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包括我们像婴幼儿，特别是小孩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包括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像一些糖尿病或者一些慢阻肺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啊，包括一些我们一些像肿瘤的、放化疗的，这种抵抗力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症状呢，还得建议及时的去就医，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感染，因为这类病往往抵抗力比较差，或者出现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关注或者治疗，可能会带来刚才我们想讲一些症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像甚至一些感染性休克。由于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这对自身是本身是不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群体是什么呢？就是症状刚才讲的，我们除了腹痛、腹泻之外，那么有人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脚底甚至出现一些皮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特殊的疾病，它可能有典型的皮疹，或者出现了一些血压下降甚至休克了，那这时候你需要关注。对于小孩的话，因为什么刚才讲小孩需要关注的？因为小孩他可能不会表述。往往精神状态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观察或者救治不及时的话，会出现一系列的风险，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跟概括几大类，从症状来说，如果持续高烧，一直不缓解，如果腹痛，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加重，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大便，甚至粘液脓血的，这种特殊的大便，还是要去及时的就医，包括刚才讲那些特殊人群，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前几天吃了拉肚子的药，现在拉肚子停了，但是这两天开始又有一点肚子不舒服，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没有治好，还是说还是发展成为慢性肠炎了？想问一下，该不该再吃原来的药？
0: 那要看具体情况哈。首先要问他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确实在细菌性痢疾中有一部分甚至有一定的概率像我们菌痢的话，大概有5%到10%，有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的。但大部分来说都应该是好了之后基本上就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看他一是症状缓解了，只是说大便次数减少了，还是大便的形状改正常了，那我们要具体看一下。第二呢，就看他的腹痛，如果只是大便好转，没有完好，那还建议他巩固治疗，如果刚才上去，次数也好了，大便形状也改变正常了，那还有这不舒服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尽管有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是建议就医，虽然就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哪些情况需要就医，这种我们也需要关注，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些临床上会碰到一些病人，以前可能只是胃肠道也不是没有表现的腹泻，那这次改腹泻之后呢，我们腹泻症状好了，就最后发现。做肠镜之后，有一个慢性肠病，是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肠炎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也需要我们去到专科的医院 去咨询或者就医看诊。
1: 那一旦比如说是因为这些腹痛啊、腹泻啊，甚至还有一些发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怀疑是传染性肠道传染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前往医院就医，比如说我们去感染科就诊，这个时候除了医生的这个面诊之外的话，是否还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来确认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吗？
1: 那是的，他相信只要我们患者到我们门诊之后呢，我们首先除了刚才像，我们追问一些病史，他表现的症状啊，甚至我们还有通过我们物理的检查方法啊，去听诊、触诊有没有局部的压痛啊，还要看病人的脸色，甚至我们讲，有些可能要去测他的生命体征、血压等等。那么再者的话，我们可能如果碰到一些不好去区分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送检一个大便常规。可能花钱也不多，十几块钱大便常规，加上抽个血的话，可能几十块钱，这样的话，我们考虑这个到底是个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到底像一个病毒性的还是一个细菌性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我们在肠道传染性疾病和肠道感染里面，有些是有传染性的，但有些我们虽然没有传染性，但是不同的细菌都可能会出现。那包括我们后面的治疗，也是要根据我们到底新的病毒和细菌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有所区别。
0: 根据检查结果的不同，治疗的方案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
0: 哈。可能需要比如说服用的这些药物的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个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坐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夏季的出现的一些相应的肠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科学的去就诊，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认究竟是肠道传染病还是说是非感染性的肠道疾病。那这两者的区分呢，也是有助于大家后续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制定啊。但其实我们说到肠道传染病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在发病初期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症状来应对和处理，甚至有的就自行的处理。比方说出现了这种腹泻啊、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一个呢是扛一扛，另外一个呢就先自己用点药。王主任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说用点止泻药，甚至有一些用点抗生素，像这样的一种用药习惯和方式，是会给疾病带来一些比如说掩盖疾病病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吗？是否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呢？
1: 有一定的风险的。首先呢，其实我们在刚才也讲的，对于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我们可以是病毒，可以是细菌，所以我们上来就上抗生素，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老话说啊，是药三分毒，我们其实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止泻药，我拉肚子，我吃止泻药，这是理所应当的呀。
0: 对，
1: 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包括我们像刚才讲的有传染性的，那么它其实腹泻的时候本身其实是让一些毒素啊，我病人就排出体外，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强调，我们对于这些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我们要强调隔离，它的粪便我们要去处理消毒， 啊，主要是把这些它本身肠道就是把这些病原排出体外。说你用了止泻药之后呢，是它可能拉的少了，但实际上对带来会什么？第一，我们本身一些像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传染性的这些细菌导致的一些肠道感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毒素。那么这个排不出去之后，可能其肠道就会把它吸收到体内。
0: 嗯，
1: 那么这样不但不会看似次数大便的次数是减少了，但是可能毒素会进入体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这是我们止泻药的危害啊。但我们如果是不是考虑感染性的，或者是非传烈性传染的，那我们只是比方受凉胃产生感冒，哎，我吃一点止药缓解腹泻的症状，缓解这个肠道让肠道蠕动小一点，可能缓解腹痛的症状啊，那是可以。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到底是感染还是非感染性的，到底有没有传染性。那包括抗生素我们讲到
0: 是
1: 啊，因为我们如果是病毒性的，你使用抗生素，我们通常讲抗细菌的药物，那是无效的。那这样子只是会增加了我们用药的负担，甚至我们在从我们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来方面，那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细菌耐药的风险啊，这样对我们机体也不利。第二呢，刚才的副作用有可能会增加啊，所以还是建议哎，我们及时的就医以后明确病因，这样有专科的医生提供一个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再正规的治疗和复查，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嗯，是因为大家遇到这个问题，首先可能想到，哎，我用点什么药是不是缓解症状就好了？一个是止泻药，另外一个一大类就是抗生素，像这个洛夫沙星啊，或者是黄连素啊，这些是不是大家相对比较常用的这些药？但是如果说在不了解自己具体病情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药还是会带来一些隐患
1: 的。是
0: 的，
1: 因为本身其实我们人体肠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所以刚才就像你今天我们节目刚开始讲到的，哎，其实我们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之后呢，其实导致菌群失调也会导致腹泻，哎，所以我们哎，在非必要使用抗菌药的，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它，因为它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微生细菌、微生态、病原微生物也会哎破坏掉。那么我们的微生态平衡破坏之后呢，其实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0: 嗯，哎，现在还有一类药叫益生菌，像这类药对于这种腹泻可以用吗？
1: 这个是的，我们是对一些腹泻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使用，因为它本身刚才我们讲，就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肠道微生态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我们现在肠道微生态甚至发展一个学科，在治疗疾病，我们就是把正常人的菌群，通过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清新的操作也好，把它恢复到我们的病人肠道内，哎，搞到正病人肠道内，这样的话呢，保持我们肠道微生态对于一些我们肠道分解一些我们包括营养物质吸收需要细菌参与其中，所以我们腹泻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而且再可以延伸一下啊，对于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其实也可以主张使用一些肠道益生菌。为什么？就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微生态啊。但是说我们这个在使用益生菌的时候，确实在可能在家里面我们一些生活中有些人也会用，但就是我们有些这个肠道益生菌呢是活菌，我们有些人可能使用一些抗菌药物，就是即使考虑一个感染，一定要把这两种药物要分开去使用，否则的话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和我们的肠益生菌这两个等于相互抵消了啊，反而是起不到效果。
0: 嗯，好，正好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说想问一下，如果拉肚子家里常备的黄连素、氟派酸这些药能不能直接吃，自己用的话有没有风险？这就是刚才我们所
1: 说
0: 到
1: 的。另外还就是我们讲诺氟沙星，就像我们的氟派酸，它其实是一个喹诺酮类的药物，这个药物的使用时候其实对一些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慎重。
0: 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人群，
1: 我们本身喹诺酮药物它有一个不良反应，就可以引起我们的 QT 间隙的延长，所以对我们心脏也是不利的，所以还是慎重的服用一些药物，还是建议可以咨询，因为现在社区也很方便，我们可以到社区去咨询一下，或者及时就诊一下，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降低一些用药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或者是不良反应。
0: 这个主要就是用药当中的一些误区，或者是大家对于用药的一些误解。比方说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药我之前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用过，那可能这次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还继续用这个药。但也有可能比如说随着年龄增长，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像一些心脏的这样一些相关的疾病，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一定的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会出现一 一些心脏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如果再用这个药，其实这个风险就会增加，是吗？
1: 是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个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不慎感染了肠道的传染病，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

0: 症状之后的话，一方面我们及时的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这个需要我们刚才你说的，就我们刚其实前面花了一点点，就是在区分什么情况下及时就医。
0: 嗯，
1: 其实我们一旦出现症状不缓解，还是及时就医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如果通过及时治疗之后呢，我们在居家。然后做好隔离，包括我们的粪便
0: 是需要做隔离的，
1: 需要的。就特别是我们讲到肠道传染疾病需要隔离的，为什么呢？它可以导致我们接触之后，或者是刚才讲到我们的粪垢传播，通过水、食物，甚至我们要接触，那么这可以导致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隔离是要做到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治疗，因为我刚才讲的，对于一些感染性疾病的话，我们通过抗感染治疗，就是肠道细菌，我们可以抗菌，联合药物治疗。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呢，我们更多的对于肠炎也好，肠道胃肠炎也好，或者我们更多是一个支持治疗为主，包括我们讲的病毒性的，因为好多没有特效药，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电解质，包括我们是要休息、减少运动，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讲诱因方面，很大部分就是作息不规律、熬夜，抵抗力下降，所以我们休息也很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就是消毒隔离，我们的粪便怎么去消毒？并不是所有的我都用酒精。那其实我们像生活中还用的像巴斯、含氯的消毒剂。我们可以在分泌物这肠的呕吐物也好，粪便也好，我们在马桶里面倒点巴斯或者是漂白粉这样的，这样可以消毒之后再去排出。尽量是在家里面，如果是考虑传染性的，我们卫生间相对来说要比家人要分开，不要共用。这样的话呢，对家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同时呢，我们还更重要的是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如果一旦出现病情持续加重或者不缓解，那还是必要是我们可能要住院治疗，而不是仅仅到医院去检查化验一下，可能需要住院。其实我们现在病房里面也碰到这样的病人，现在住院，
0: 就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可要住院治疗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相对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医生说可以回家观察治疗的话，那么在家的话，这种隔离消毒是要做到位的，这也是为了保护同住在同一个家庭当中的其他的家人的这个健康啊。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卫生间的这个消毒。那同时这样的一些消毒的一些产品，可能大家还要注意去查询一下啊，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是不能够同时使用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几种类型，那大家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怎么做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消毒的这个工作，包括病人的这个隔离，是来预防肠道传染病的一个传播。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针对于这个肠道传染病腹泻的朋友来说的话，这种补水就是预防脱水，补水是不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1: 对，这个常规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首选呢还是现在就大家应该也能，现在我们像如果不到医院的话，我们甚至药房里面都可以买的，叫口服补液盐。所以大家就是我们后面还可能面对好多人就吐不能吃，甚至有些人就不吃了，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对患者来说还是要主张要去进食的。就只是我们进食可能需要注意哪些，要注意一些以清淡为主。所以在补水的话呢，有些人可能我就喝点水，温水，刚才讲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讲口服补液盐呢？因为口服补液盐里面它里面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我们不光补充水分，我们还补充电解质甚至有些人自己搞的糖搞的盐也是糖盐水但是这个配比不合适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有些腹泻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一天几十次，这样大量的肠液丢失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会出现一些甚至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心脏及心律失常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可以用一些口服补液盐，而且口服补液盐现在它呢就是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用的盐差不多，只是你就把它冲成水，然后我们及时的服下就可以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临床一般是大夫会跟你讲不用一天三次的一次，那有的过拉的腹泻比较多，次数比较多的我们每次腹泻以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份这样的话呢，但除非我们碰到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不能吃，呕吐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0: 呕吐的患者
1: 那这时候可能你要去静脉补液了就是我们要补水那往往这种病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
0: 就是单纯只是腹泻的朋友，咱们可以用口服补液盐，这个相对配比更科学一点，比自制的可能相对更科学一点那另外呢，如果说腹泻同时又伴有严重呕吐的朋友，没办法进食的。

0: 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可能我们需要通过静脉的注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这种补液，因为这种补水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对于咱们因为腹泻会引起人的这个脱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会有损健康的。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如何科学的补水来预防脱水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拉肚子第一天就吃了家里剩的诺氟沙星，吃了两粒之后肚子是不疼了，但是开始恶心头晕，身上没劲，想问一下它是药物的副作用呢，还是说病情加重了呢？
1: 那还要再问他一下，首先他现在腹痛缓解，但是腹泻的次数有没有缓解？如果是腹泻的次数也缓解了啊，那有可能就是什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本身药物会出现这恶心不适的症状。那如果是腹泻没有缓解，那要还是要建议有没有导致我们刚才讲的像腹泻如果吃的比较多，加上如果吃进食不好的话呢，会引起电解质的紊乱，也会出现我们这些类似的症状。
0: 所以用药还是遵医嘱，尽可能的不要自己随意的来用药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后面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肠道传染病常见的脱水的情况，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肠道传染病的患者朋友来说，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饮食吃的问题。我就听到过周围很多朋友说拉肚子就不能吃了，要禁食，这个禁是禁止的禁啊，不能吃东西啊。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说法靠谱吗？是不是需要忌口，还是说就正常的饮食其实是可以的？
1: 是可以吃的啊，但确实我们需要选择啊，因为我们这时候不管是我们不放再延伸一点啊，不管是我们肠道感染性疾病也好，包括我们出现胃肠道症状出现不适的时候，腹泻的时候啊，那我们其实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肠道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这时候吃的话呢，一般来说吃清淡一点，易消化的，你比方粥啊、拉面条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像米汤都可以。因为这种首先我们刚才讲了，一是补充水分，第二呢就是我们肠道需要一些能量，也需要及时补充，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吃。但是呢我们不能碰哪些东西呢，会增加我们胃肠道蠕动的，或者增加我们胃肠负担的，比较油炸的，那本身其实我们在健康饮食方面也是主张少吃些油炸的。第二就含粗纤维的，因为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开篇讲的，刚开始节目之前讲的，我们富含些纤维素的，为什么呢？它其实促进我们肠道蠕动，所以你吃高纤维的话，有可能肠道蠕动加重，对它腹泻缓解的腹泻会加重，
0: 也会加重，
1: 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类食物啊，我们尽量是不要去碰，所以大荤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牛奶豆浆之类的为什么呢？我们有些人本身生病了喝了牛奶，但有些人可能喝牛奶也会有水乳糖不耐受，它本身就会导致腹泻，那这时候不见，除非你平时自己喝牛奶，是因为它油脂性比较大，像豆奶的话呢会引起腹胀，这样的话呢会加重腹部的不适所以在吃的方面可以吃，但一定要清淡一些但是忌油腻这些东西。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吃的，那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症状比较明显，我进食之后肠道可能会加重负担，这时候要慎重，还要相对来说因人而异
0: 一个是因人而异，另外一个就是食物的种类的选择还是有一些讲究需要注意的。这个是针对于咱们传染性肠道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些腹泻患者在饮食上所需要注意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都是我们在这个预防和治疗肠道传染病的过程当中，咱们除了用药遵医嘱，治疗遵医嘱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王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大量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除了在这个时期，咱们可能养病的这个时期，咱们重点是把自己的身体可以调养好，注意各个方面。那当我们刚刚恢复，比如说这个大病初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在这个时候是否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注意的一些地方，避免比如说这个病情突然又没有完全好，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或者是还有一些可能相对身体本身素质就比较低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一些中老年群体呀，或者是一些儿童这样的一些朋友，本身可能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或者

0: 是有一些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体虚再加上肠道传染病出现这种千言不愈的情况？那我们在康复期还能做些什么呢？
1: 这个要还是要去我们对一些传染肠道，我们今天主题还主要是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
0: 是
1: 因为肠道传染病为什么要去？首先还是可能要继续隔离，把这个送好了，因为往往为什么呢？它可能在即使恢复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传染性或者会排出一些细菌或病毒这样导致我们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我们还要居家的隔离。那么其实隔离一般是我们要求至少要症状在恢复以后在2到3个对时那么48到72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尽可能避免我们没有做好隔离导致什么人传人因为越疾病我们需要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过度因为可能说现在好不生病几天当然好了
0: 是
1: 要多吃一点。
0: 是。
1: 其实这是我们的肠胃可能胃肠道还是比较脆弱的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有清淡有消化的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正常饮食从吃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休息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很多肠道传染病或感染性疾病来说往往我们自身的抵抗力不行。所以像打铁仍需自身硬嘛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我们才能更好的抵御外邪的入侵。所以这是我们讲休息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确实在临床中会碰到一些急性肠道传染疾病它可能会有一些导致一些慢性迁延以及刚才我们讲的像菌粒大概有5%到10%。那么其实就强调我们叫主疗程不要私自的去停药比如说好了我就把它停了然后最后再反复刚才我们一个听众也这样说的我好了之后停了之后又反复又症状加重了那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或者本身就有一个慢性的我们的治疗疗程可能比急性的要相对要时间长一些那么就是我们讲注意复查的问题好了之后我们可别刚才讲的我们到医院查了现在治疗好之后我再复查一个血常规复查一个粉常规看看有没有恢复正常那如果这时候正常了我彻底停药之后也可能就更放心一些这是从我们康复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一些注意事项
0: 就是我们在疾病急性期的时候及时的就诊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并且开展科学规范的治疗再到了治疗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再一次的就诊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康复了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那除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注意之外那一个及时的复诊的这个流程也是比较的关键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针对于本身就有一些胃肠的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如果说不慎感染了这种肠道传染病的话他的这个恢复是相对会比较慢一点吗
1: 有可能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其实现在病房里面也经常会碰到可能他本身有一个胃肠的基础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住院因为肠道感染也好或者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之后我们在住院期间去检查那么最后发现他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不光是我们这次急性感染我们控制好了那后续的可能还要到专科的甚至我们有一些发现一些肠道的一些肿瘤也有发生我们所以还是就像今天我们开讲科普一样更是需要大家平时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症状的或有不适的时候还要及时的就医另外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其实对一些我们在日常体检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大便常规有一些比方我们前列腺阳性的还是最好是能够
0: 及时的做检查
1: 我们要刨根问底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或者没有及时被发现避免了小病被耽误引起一系列的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
0: 而且像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在这个夏天是不是更加要把这个预防的工作给做好因为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更容易会出现这种肠道传染病的感染的情况呢
1: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肠道一些疾病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它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像我们肠道

0: 讲的，我们要严防病从口入，哎，从源头上抓起，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胃肠健康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在这个夏天能够帮到大家来维护自身的健康。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今天再会。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北京时间

0: 1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

0: 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你的好朋友，OK了吗？OK了吗？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6月要过完了，要进入7月份了。7月，那是7月份应该出梅了，但7月份也入伏了。今年的伏天三伏长，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今年是这个

好，今天是六月的倒数第二天，明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知道吗？六月我们就要结束了，但是雨来了，雨来了。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显示，从今天夜里开始到7月5号，我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地市为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号累计雨量预报，强降水区累计降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最大雨强度啊，每小时40到60毫米，局地在每小时80毫米以上。7月3号到4号降水有所减弱，7月3号到4号降水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我看到从6月30号到7月5号

我省都是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只不过北方阵雨或雷雨天气居多，而中到大雨甚至大到暴雨都集中在南部，集中在蹒跚、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等地。各位您是哪里？这次降雨依然不是那么均衡，北方少南方多，北方多的是雷阵雨天气，所以淮北的听众说我们这里盼雨啊，盼一场透伤雨啊。灵璧的听众说我们这里还是比较旱啊，导致玉米苗期有受旱的这种症状。哎呀，南方的农民朋友说现在出现了涝渍，旱地作物都受淹了，播种下去的大豆受到了自涝的影响，出不了苗了啊。哎呀，这个真是南涝北旱，两冰火两重天。各位您是哪里？下播作物播种长势如何？您是哪里？您那里盼这场降雨吗？您还是怕，是盼还是怕这场降雨？轩轩爷爷说江北雨量不大，对，北方沿淮淮北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好，这个何先生说我们这不需要雨，您是哪里啊？能跟我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吗？您一定是沿江江南或者是江淮地区是吧？你指定不是沿淮淮北。北方的农民期待这场降雨，南方的农民害怕这场降雨啊，因为雨下的太多了。当然对于淮河以南地区，眼下正是梅雨期，从6月18号入梅啊，目前还没有出梅，一般都是7月份才出梅呢啊。好，各位您是哪里？您期待这场降雨吗？还是担心这一场降雨啊？好，这个美好生活说我家水稻鸡插秧有十天了，地里有小草可能除。鸡插秧如果有十天了，那我猜一猜，一般7到10天应该返青活科了。如果返青活科了，第一你要追返青分解肥，别忘了加上硅肥啊。第二你抓紧除草啊，就小草可能除，那你可能鸡插秧地势不平整啊，地势不平整。刘化江老师、丁玉印老师两位嘉宾老师，他们种的都是有鸡插秧，他们采取的什么方法？刘化江老师他的鸡插秧，插秧前打了120毫升的60%的变丁除草剂，那一亩地可能是8块钱左右，一亩地可能是7-8块钱左右，然后他移栽活科以后，他的地比较平，他又打了一次变丁。他说两次变丁没有草，不需要精液除草。但是丁玉印老师他的实验田呢，他说哎呀，看了那块田看着还挺好，看不出来啥。你包地种田，你如果不上水你都不知道田地平不平，你一上水你就才知道呀呀，地不平啊啊，西北高呀，东南低呀，所以一上水嘛啊，地不平，所以你漏土的地方，就是地势高的地方啊，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小草就出来了。所以丁玉印老师也是在移栽前用了60%的变丁做了一次封闭，6-7块钱。移栽返青活科以后，他说你看那个地势高的地方啊，没有，就是地势不平嘛，地势高的地方有小草芽子了，他就要用风沙。什么风沙呢？用五氟黄草胺加青蒲草酯，然后再加上变丁啊，这样风沙。这样封杀啊，就刘化江老师地势平啊，你都有水保着，它水是最好的封闭药，你有水它就没有草啊，你要是这个漏地皮了，地势高的地方漏土了，它就有小草芽子。所以如果你移栽已经十天了，第一你可以做好封杀选择，因为你草芽子嘛，只要你小草芽子杂草没有超过一叶心，你就可以选择五氟黄草胺，有风有沙的效果，另外加上全打型的青蒲草酯，然后再加上变丁给它封沙一次啊，封沙一次。然后这个封沙过以后你要回水呀，那个回水的时候再把返青分解肥啊，回水保水几天以后把返青分解肥给追上啊，每亩追个15到20斤的尿素，如果底肥复合肥正合适的话，返青分解肥追个20斤左右的尿素，别忘了再把硅肥加上。我们说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厄尔尼诺给我们带来的是极端天气比较频繁，恶劣天气增加啊。说到恶劣天气，我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啊，我这今天看到了很多信息，你知道吗？当前欧洲正在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可怕的热浪。
啊，这说德国东部有 41.5 度啊，这个捷克有 40.6 度啊，双双打破历史记录。啊，还有讲西班牙南部也是40多度，法国多地也是超过40度，都创下了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欧洲啊，那欧洲都是不安空调的，为什么呢？欧洲以前它的天气没这么热，它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啊，夏季短暂又凉快，装空调，这个装空调都没必要。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热得受不了了，哎呀，从中国进口多少万台的空调去装，因为不装人热得受不了了。你就会发现今年的天气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是印度高温热浪，啊，现在欧洲又是高温热浪，我们这边，我们7月15号入伏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才出伏呢。啊，8月23号才出伏呢。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针对今年的恶劣天气，我们要做好综合的防范。所以在这种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今年水稻的抗倒工作大家尤其要做好。啊，说怎么抗倒？其实水稻的这个倒抗倒防倒伏啊，其实有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选择抗倒的品种；第二，做好肥水的管理；第三，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哎，有人说你用了硅肥就不倒了吗？那不能保证不倒啊，我们只能说补硅肥、增钾肥、控制氮肥施的偏多偏迟，通过肥水的调控，我们来综合防倒，就是综合措施，多措并举来防倒。你吃硅肥、追钾肥都是其中的措施。你分年末期要烤田，但有时候烤田要看天呢，那老天不给脸，你烤不了田。但是即使不给好脸色，即使没有太阳，我们也要排水晾田。因为水稻在分年末期是它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分年末期，苗稻不等时，时稻木不等苗，说你的水稻长得密长得旺，那你就要早烤田、重烤田，烤成地开裂啊。这个通烤田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烤田能够控制无效分镍的生成，促进根系的下扎，哎，让土壤更通透，让一些有害物质能排放出来，还能减少水稻张口瘪子的发生几率。另外，烤田让土壤更通透了，而且这个有利于病害的防范啊。你烤田嘛，它这个通过烤田，它不是那么它可能就是病害，减少病害的发生几率。所以水稻的综合防倒，选好这个抗倒的品种啊，做好肥水的调控，然后病虫害的防治，分年末期要烤田，早期啊追施硅肥，拔节期追钾肥，这个分年末期烤田啊，如果密度过大、茎秆过高的，咱们拔节之前化控，水稻倒伏在后，但防倒的措施在先呢，它跟小麦是一样。你别到最后水稻倒伏了，哎呀，我这怎么办呢？你这用什么方法防倒呀？一定是防倒的措施做在前啊，水稻倒伏在后，防倒的措施做在前啊。然后一定要记住啊，分镍肥、补硅肥。我们了解到海增硅一次又一次断货，现在种植大户意识到硅肥的重要性啊。我们说不是施了硅肥你就不倒了，追了钾肥你就能挺直不倒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综合防范。综合防范，提前预防啊！好嘞，希望农民朋友要注意做好水稻的防倒。另外，前期要防好蚊枯病，后期治好稻飞虱。有人老是问：哎呀，什么时候防病啊？什么时候治虫啊？水稻它每个生育期都有它的生育节点，我们一定要踩准这个节点，做好对路的管理。你比如说，你水稻，你播种的时候，咱以直播稻为例，你播种的时候要选择种一季半种包一，水直播、旱直播，播种以后一定要在播种后出苗前打好封闭。你旱直播可以打含有二甲戊磷的，含有变丁的；你水直播可以打丙草胺变蜜黄龙、丙草胺比蜜黄龙，对吧？做好封闭。然后一般呢，这个直播到播后1到3天，旱直播在4天我们打封闭啊。旱直播一定要什么，先这个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上水排干后衬上打封闭。但是很多种植户呀没有这个条件，他们有一次灌一次水呀都得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我上次到八斗去采访，
他说灌一次水那得十天半个月，水上不来呀，八斗八斗那地方，那就是江淮分水岭啊、这个最高的地方，那、有65.7米。你想一想，那灌水难，上水慢。哎呀，不，你不干农业，真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真的不知道农民的苦。我上次开个玩笑啊，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他去搞了一些实验田。哎呀，这块实验田看着很好，哎呀，看着也很好，但是呢，因为它是刚整改的田，其实它的地力不行。刚整改过的田，你头三年种田，你都别想有多好的产量。另外看着挺好，还有，但是呢，看着不好在哪呢？落差比较大。哎呀，这个就跟梯田一样。落差比较大，抽水比较难啊！一灌水才知道地不平，地不平啊！上面漏土，下面养虾。哎呦，这个怎么办呢？赶紧找挖掘机呀、啊！找挖掘机来整田呀！谁知道挖掘机一请，一天1800，一天1800，整整20天在那整田。哎呀，这本来算算包田能挣多少钱，一算旁边的杂树你要清理啊，找这个挖掘机来清理杂树。你这地不平整，找挖掘机来平整田块。哎呀，每天都是钱，一天1800，一下整整干了20天。好嘛，这个平整过以后，要上水了。这上水呢，这旁边有沟渠啊，旁边有小河，上水吧。这个上水要买那个抽水管。哎呀，光买抽水管买了8000块钱的啊，除了抽水管，还有其他的这个抽水的一些设施，买了8000块钱的。然后抽水吧，抽着抽着，这河里没水了，那要用锄禾干渠的水，说锄禾干渠不给你放水啊，不给你放水，因为他们当地好像没有交水费啊。后来终于找了各种关系，终于给放水了。哎呀，锄禾干渠没水了，我的没水了。您看看这种田，你这个卖茶的鸡插秧，就是急着早插秧，早种下去，对不对？结果几等几不等。第一啊，这个田不平要平田啊，田平完了上水，上着上着水不够了啊，不够了要从其他调水啊，其他不给水啊，不给水，找了各种关系，突然给水了，锄禾干渠的水位下降了，抽不上来了。好在老天给力啊，前一段时间不是下了降雨吗？啊，降了雨哦，算是勉强把鸡插秧给插上了。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当个种植大户，你要有智商高，情商高，你要懂人情世故，你要拉好各种关系。讲多了。好，言多必失。你看我说着说着，我就慢些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哎呀，这个农民种田太难了。各位种植大户，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啊，这是。哎，这个人情世故你要懂啊，人情枉费你也要懂。好嘞，轩轩爷爷说江北雨量不大，是的啊。这个美好生活，这个鸡插秧有十天了，地里有小草可能除。如果你是小草芽子还没有达到一叶心，你就用5副黄草桉加青蒲草酯。如果你的草有2片叶以上了，那这样的药就不行了。有2片叶以上了，那你可能就要换药了，可能要换其他的药了，像这种恶作青蒲呀、三座黄草酮呀等等啊。好，滁州市有雨吗？王老大问滁州市有雨，别着急啊。滁州在哪里？滁州从明天到7月5号全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滁州从明天到7月5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好，沈先生说怕南方的这雨下多了怕呀，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次雨量，南方的雨量这个比较大，我们建议没有打除草剂的现在不要打除草剂了，已经打过除草剂的记住，水不能淹没秧心，打过除草剂的水不能淹没秧心，咱们要给水田开个平水缺啊，让多余的水排掉，不要让打过除草剂这个水不能淹没秧心。另外呢，这个撒分解肥也要等这个雨后再撒。你这个雨水过大，田里的水过多，你撒了以后，然后再流失了，不浪费嘛？啊，这个雨大，南方雨大，等雨后再撒啊。另外需要除草的，下雨期间可以到田里看草，备好药，准备好药啊。一旦天气转好，见缝插针来进行除草，因为你不除草，这杂草长得可快了啊。这个几天长一片叶。水那个它跟水稻一样啊，它三叶一心也要分叶
啊，三叶新分叶，多长一片叶多一个分叶，多一个分叶就多一个根。那杂草一旦有。

个分界两个分界根系发达了，你杂草就更难除了。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是水直播封闭除草，60%的变丁用得好的话，用到100到120毫升，那6-7块钱左右。如果你封杀除草，就刚才说的看草不看苗，只要你的杂草是在刚出苗刚展叶立针期一叶一心之前的小杂草，你可以用5氟黄草胺加青浮草纸加变丁再来一次封杀，那么这样的一组成本在22块钱左右啊。封闭60%的变丁，带安全剂的变丁，封闭100毫升在6-7块钱。如果是这个小刚露出来小草芽子啊，一般的播种在10天左右啊，就是这一次封杀是看草不看苗，只要是小草芽子，小草不超过一叶一心，刚立针刚展叶，那你就可以选择5氟黄草胺、青浮草纸加上变丁再封一次。那这一次封杀22块钱左右。如果你这一次封杀没有做好，这个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我跟你说50朝上，你用哪一个配方都得45-50朝上。你用木子金啊，安全不伤到，对抗性的百草马糖千金子，但它300克是32块钱。你300克打小草还行，如果草大了，你再用到450克，450克那就意味着48块钱，对吧？我们要喷匀打透呀，因为它是涤败呀，它要喷匀打透。你杂草越大，你用的药量水量就越大，你的成本就越高。你要用啊，这个稻粒生防田里的抗性千金子呀，稻粒适合呀，那也是成本比较高。反正精液除草，你用3座黄草酮也好，美风木子金也罢，还有稻粒生也好，这都是很好的除草剂。精液除草，你用哪一家的，只要能除掉草的，你没有50块钱以上，你除不掉。今天中午持之以恒说他的麦套稻除草每亩花了70多块钱，70块钱能打掉那就实属不错了，因为你麦套稻没办法封闭，所以只能打早打小啊。好，至尊说6月1号直播水稻几时打敏虫，6月1号直播的水稻几时打敏虫，现在一代二化民已经过去了，我们要防范二代二化民，在江淮沿淮区域防范二化民的时间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们从7月中旬开始要到田里勤观察。你有条件有技术的，你能去查查卵块吗？你能去赶赶蛾子吗？如果你会查卵块赶蛾子啊，就是再结合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结合你往年的用药时间，找出来一个最适宜防敏虫的时间，那就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才能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但实在实话告诉你，今年二化民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非常严峻。因为暖冬的气候，越冬的虫孔积硕增加，秸秆浅埋，秸秆浅埋导致虫源暴增。秸秆，秸秆，秸秆。但不能提这两个字儿。种田的，我就是不种田，我就跟农民打交道，我都知道秸秆是咱农民心中的，啊，是咱们。啊，这个的一根刺，是咱们心里的一根刺儿。啊，我觉得秸秆到现在都已经有8-9年了，可以适时的调整了，允许我们有序放开吧。因为再不放开，虫子、杂草、病虫草害逐年加重，防不胜防，抗性增加。啊，你这发现野稻多，野稻怎么办呢？种结田稻，结田稻那是结田的稻吗？你打了结田药对夏茬没有影响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是一个字，烧。烧它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你看现在二化民防不胜防，一年比一年难打。好，这个至尊啊，几时打鸣虫？二代二化民的防期，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比如说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呀，定远呀、寿县呀，一般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从7月中旬，我们要到田里密切查看，因为当前安徽的桥梁田特别特别多。什么叫桥梁田？就是有双季，有双季稻啊，有再生稻，有冬闲田的水稻啊，有油菜茶的，有卖茶的，有直播的，有移栽的啊，总而言之都有虫子吃的啊，
都有虫子吃的，因为它的水稻种的这个参差不齐，有桥梁田，它就一直有充足的食料条件。好，这个何先生说我们是鸠江区汤沟镇。何先生刚才是什么问题？何先生说我们这不要雨啊，鸠江区这是芜湖啊，是芜湖吧？啊，梦想成真说亳州有雨吗？亳州我来看一看，从明天叫啊6月30号、7月1号、7月2号有阵雨或雷雨，然后7月5号有阵雨或雷雨。中间两天又是阴天，北方的雨量不足，南方的雨量偏多。你看你就知道安徽的纬度跨度有多大，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了三大块，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啊，它的这个气候条件不一样，土壤条件不一样，种植模式不一样啊，尤其是降雨量那也不一样。宿州可有阵雨啊，北方都是多雷阵雨天气啊，宿州从是7月1号、7月2号、7月5号这三天目前来看有阵雨或雷雨啊。啊，所以北方没有有效降雨，就是有阵雨或雷雨。这个阵雨或雷雨是在哪里，能不能下来下多少啊，反正是阵雨雷雨，没有有效降雨啊。啊，我们是阜阳颍上的。哎呀，只能是7月1号、7月2号、7月4号、7月5号有阵雨或雷雨，目前的情况，因为明天还也许还变呢啊，你不知道哪片云彩能飘着雨，而且夏天的雨下雨隔田埂啊，夏天的雨隔田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啊。刘禹锡的这首诗词也是描述的下雨隔田埂啊，冬天日出西边雨。我们长风吴山也不要下雨了，张家树老师说长风吴山别下了，下多了。永恒说我们是定远，不要下雨了，别下了啊。三哥说昨天打的除草药今天晚上下雨，怕不怕雨？你昨天打的除草药今天晚上下雨，如果你打了含有迪拜的就很不好，因为迪拜它需要太阳光加持来让它这个烧叶子的这个除草效果更明显。那你这个昨天打的除草剂今天晚上下雨，怕不怕雨？怕雨，雨量过大就不行。打过除草剂我刚才说了，一定要打个田边上打个平水圈啊，多余的水要把它排掉，特别不能让打过除草剂的水淹没秧心啊。轩轩爷爷说期待这场雨，秧苗除草结束啊。哦，秧苗除草结束了，要回水了，正好这场雨来给上了，是不是？您看，几家欢喜几家愁，这场雨下的不均衡啊、嗯，北方旱来南方涝，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好，这个，再生稻抽穗之前要打药吗？我们这个再生稻啊，破口前啊，5到7天我们要防好灰苞霉头的稻区病。哦，大肚包快要破口的时候，我们要防好穗颈瘟、穗期病害啊。如果是抽穗之前，就是破口前啊，破口前5到7天防好稻区病、稻瘟病这两个穗期病害。刘先生说阜阳是颍州区，啥时候有雨？我看不到颍州区，我只能看到阜阳啊。阜阳是7月1号、7月2号、7月4号、7月5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我没有说到的就是阴天。嗯，刚才说7月1号、7月2号，还有这个啊，7月1号、7月2号、7月4号、7月5号，阜阳有雷阵雨天气啊。郭先生说，现在可以种稻子吗？可不可以种稻子，跟老天爷有关。你现在都到了6月29号了。前期种咱怕高温，种晚了咱怕低温，主要是秋分9月下旬秋分能不能出奇穗的问题，9月下旬来不来寒露风的问题。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如果还没有出奇穗，寒露风来了，气温骤然下降到22度以下，得水稻清枯而死，瘪粒增加。好，轩轩爷爷说，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种稻子吗？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偏晚了。你种的越晚，要选择生育期越短的，而且后期寒露风来的早，那你可能就能赌输了。后期寒露风来的晚，那你可能赌赢，好吗？越种的晚，选择生育期越短，好不好？好，轩轩爷爷说，高温天气对农业非常不利
啊，你看，马上这个南方阴雨连绵的天气过了以后，7月15号、15号入伏了。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啊？怕伏旱，叫春旱不是旱，夏旱减一半啊。这就是我们夏天最看怕的是热伏旱，又热又旱，因为高温和干旱总是如影相随，紧密相连。黄豆小打草受伤了会死吗？那看你打的啥药，打的药多不多啊？打的药多不多？那黄豆小你干嘛就打药呢？你黄豆要有2到4片啊，针叶的时候再打草呀啊。好，谢谢这位听众啊。咱们农民没啥文化，却看得出咱农民好好帮手啊！谢谢谢谢，啊，别讲金牌主持，啥金牌银牌的，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我在这个直播台上，你猜我做了多少年了？安徽农村广播今年开播多少年了？考您一个问题啊！我这个从青丝到白发，哎呦，我这天前面有白头发了。我那天对着镜子看，哎呀，怎么有白头发了？这不老也老了是吧？你们猜安徽农村广播今年开播多少年了？你知道安徽农村广播生日是哪一天吗？定远重期到了吗？定远重期从7月中下旬开始，如果当地植保站发布重情测报，我一定会及时的在这里告知大家。在咱们安徽的江淮沿淮区域，所谓江淮之间，就是在长江淮河之间这个区域，我哪天我要专门就咱们安徽的地图给大家做一期节目。你是在哪里？你是在沿淮淮北，还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沿江，还是在沿江江南？就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所处的区域。昨天有人问这个寿县合肥周边这属于哪个区域呀？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块区域就叫江淮之间啊。这个肥东、肥西、长丰、寿县、定远、陆安，这个。你不是说过几天有这场，你不是说过几天有这场雨了吗？嗯，就是这场雨是安徽省气象台的，不是我说的，我又不是张半仙，我也不知道这个雨是如何啥时候来啊。是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这个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每天都更新，每天都有变化，叫风云变化，这个你也不知道哪片云彩飘着雨啊。好，这个说出了我们新农人的心声啊，田野风光啊，新农人，啥叫新农人？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这就是新农人。所以现在对新农人要求很高，就是也要学会这个人情世故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懂人情世故，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种植大户，你一定也得懂人情世故，你一定要这个做好各方面的关系啊。你到当地，特别是外地人到当地去承包田块去种田，那遇到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考验你的情商和智商啊。苏北有雨吗？我只能看到皖北。皖北跟苏北的纬度位置差不多啊，江苏的苏北、安徽的皖北啊，都属于黄淮海的南片。黄淮海的南片啊，所以苏北跟皖北的纬度位置差不多。皖北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明天开始，未来一周到7月4号、7月5号都是多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雨，但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区域啊。最近宿州这边有雨吗？您看，哎呀，南方的怕雨，北方的盼雨，北方盼雨啊，哪里？宿州这边有雨吗？宿州从7月1号阵雨或雷雨，7月2号阵雨或雷雨，7月3号、4号是阴天，7月5号是阵雨或雷雨。您看，宿州的降雨集中在7月1号、7月2号、7月5号，而且都是阵雨或雷雨，雷阵雨啊，有的时候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边出太阳，那边下着雨，这是夏天常出现的一种天气气候特征。哎，庐江这边雨大不大？庐江这边雨大不大？那不合肥吗？我们合肥从6月30号到7月5号也都是阵雨或雷雨，这中间7月3号是阴天。那么从6月30号到7月5号，除了7月3号是阴天，其他合肥也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如果内涝怎么办？哎呀，内涝怎么办呀？
我记得有一个种植大户，他是江苏的，他到凤阳去种田。我当时就问你，你这个当时他说看田的时候没看出来，结果那一年夏天下大暴雨才发现内涝排不出去，没办法，内涝排不出去，那旱地作物就受淹。这个世界和平说我们种的稻旱稻现在还没有水浇，还没出土，你这是哪里？一定是沿淮区域的吧？沿淮淮北的吧？四县有没有雨？你这个也不是那个四，也不是那个县，四县是宿州，宿州是7月1号、7月2号、7月5号有阵雨或雷雨啊。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这么多年主持农业节目，我真的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艰辛和不易，尤其是种植大户。我突然发现你要么就不干农业，你一干农业，你成为一个成种植大户了，你就会想着要购买各种机械，因为你不买的话，你处处受制于别人。以我所认识的一个大户哈，他本来是承包了100亩田，那他说雇人打药，结果他今年在稽插秧的时候，他先只有一块田有28亩田先上的水，本来有100亩嘛，分成几块嘛，然后这一块一大块28亩先上的水就先插秧嘛，对吧？他插秧之前让无人机给他来飞一遍这个封闭除草剂，因为他啥都没买，就是第一次入农业嘛。说这无人机来给我们喷雾封闭除草剂60%的变丁，原来说的是5块钱一亩，就是飞房的费用5块钱一亩，本来说是有100亩呢，结果他一听就20多亩，然后不愿意来，然后这个要找个人。

除草，你不用五升水以上，你的除草效果也不好呀。那你用五升水以上，那除非你自己操控，你要找别人的植保机械来那个人就是这坐地这起价，也不能怪别人吧？你说的是100亩，你现在刚28亩上好田，你叫我来为了28亩来跑一趟来给你打药，你得有个操控的这个技术人员吧？操控的技术人员要有工钱吧？哎呀，所以这处处都是问题。所以你不干田真的不知道，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你不做承包，你不做种植大户，你都不知道这每个环节都透着这个，都透着人情世故，透着你的智商和情商能不能跟得上。我是发现我跟不上，我的妈呀，这处处求人啊，那怎么办呢？处处受制于别人。那买一个植保机械多少钱？你要买一个无人机多少钱？你要买个拖拉机多少钱？买个机插秧多少钱？插秧机多少钱？你再买个收割机，哦，投进去了。一旦投进去了，你就走不掉了。你走掉了，这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你便宜卖给谁呀？所以很多大户都被困在这儿了。你不买不行，你处处都要花钱。你买了就把你困在农业这个农业战线上，走不出去了，走不掉了啊！啊。丽说水稻直播30天了需要打药吗？打什么样的药？水稻直播30天了还暂时不需要打药。你如果是直播的话应该是直播。你直播的话一般是40到50天进入分界末期。啊，你就是进入分界末期，我们一般你打药，我理解的是杀菌剂啊，杀虫剂。一般呢水稻这个直播40到50天左右，分界末期到拔节这一段时间是防蚊枯病啊，防蚊枯病的时候，然后你看你治虫能不能结合到7月中下旬结合二化名的防治啊。啊，水稻这个如果你机插秧30天了啊，机插秧30天了应该差不多到分界末期该烤田了。我们要治病防病治病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破口前防碎漆病害、稻区病、稻瘟病。如果你治虫，要根据虫期，要根据当地植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二化民讲究的是治虫不见虫啊，打在卵高峰。但是最难的也就是这一点，谁知道它哪一天产卵呢？而且现在这个田里老少三代同堂啊，有大虫有小虫有卵，你看你什么时候是打药的时间？哎呀，这说起来真难。水直播五氟黄草胺怎么封杀？水直播你如果用五氟黄草胺，一定是小草芽子啊，小草芽子啊，这五氟黄草胺它有封杀坚固的功能啊，一定是小草芽子，就是你看小草刚出来，刚立针，刚展叶，在一叶一心之前可以用五氟黄草胺，草龄大了就不行了啊，它只能杀小草。福寿螺也头疼，哎呀，是的，福寿螺，哎呀。吃稻苗，福寿螺吃稻苗，哎呦，今年的福寿螺也是影响比较大。福寿螺怎么办呢？你只能用啥？用那个四聚乙醛，要用的，或者是灭螺胺，这个撒一撒，喷一喷。这个福寿螺也头疼啊！哎呀，现在田里野稻、二化民，野稻难搞，二化民防不住，你用福寿螺也来凑热闹。卖套稻打草一亩都要上100元。是的，今天持之以恒他说卖套稻70块钱，主要70块钱能不能打掉还另说。好，谢谢，无论如何咱新农民心中接地气的主持。呵呵，哪里谢谢。那个我是觉得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现在这几年通过抖音直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快捷的平台。那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直播间里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因为科学种田就是在，就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并不是说1+1=2，每年的天气不一样，咱们管理也不一样，是不是？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谢谢各位。好，越来越好说，农民挥不去的累就是秸秆不给烧，这是农民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越来越扎人了，真的是。在这个大家说，你作为主持人你给我们呼吁一下呀，我也在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在呼吁啊，但我也有我的无奈之处，请大家多多理解，我尽量的这个我用各种方法能

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因为制定政策的人他指定不种田，种田的人他指定但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调查嘛，对于咱们全国的农民种植大户，以这个各地市县区为单位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让大家提一提秸秆禁烧的利与弊。也许这个初衷是好的，那个秸秆还田其实是本身是利大于弊的，但是你秸秆还田要到位，你要打碎深翻，对不对？但是现在打不碎不能深翻，秸秆浅埋带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大。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什么败草马腾千金子，一遍两遍打不掉，二化民，钻心虫啊，越冬虫源增加了，哎呀，虫口的基数大。临泉县有雨吗？临泉刚才是在哪？临泉在阜阳啊。阜阳这个地方是7月1号、7月2号、7月4号到7月5号这四天有阵雨或雷雨。只要大家记住，这一次降雨还是南方太多了，北方太少了，北方都是多阵雨或雷雨。我前天晚上看的还不是前天晚上。昨天晚上看的还都是从6月30号到7月4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看7月3号阴天了，哈，雨没了。怀远县特别旱，怀远有雨吗？那怀远是蚌埠呀。怀远，哎呀，怀远只有在7月2号有阵雨或雷雨，但是7月5号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雨量也不大，降雨不明显。我们定远县能仁乡有雨吗？定远能仁，我只能看到滁州啊，抱歉，我只能看到大的滁州，在7月1号、7月2号、7月3号哦，滁州从6月30号到7月5号，滁州都有阵雨或雷雨，陆安也是从，陆安是6月30号有阵雨或雷雨，7月1号是多云到阴啊，其他从7月2号到7月5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江淮之间有没有雨啊？这个问的区域太大了，区域太大了啊。你刚才说的滁州是江淮之间，陆安是江淮之间，也都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我们五河这边就盼着下雨了啊，五河这边就盼着下雨了。肥东地区的玉米现在还没种下去，最晚可以种到啥时候？肥东的玉米种到啥时候？我只能说7月10号之前尽量种吧。前期你6月1号种，你怕秋雄遇高温，你7月1号种指定遇不上高温了，但是我们怕的是后期的低温，就是灌浆的时候遇到低温也会影响灌浆，造成产量下降，所以我建议7月10号之前抓紧种啊，最迟能种到啥时候现在不能知道，只有到秋收的时候才知道，你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去年小麦晚种的比早种的好，你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哦，这个冬天是暖冬啊，所以小麦晚种比早种好，如果是冷冬那一定是适期早播的小麦比晚播的小麦好，那这现在谁也知道后期老天变啥脸呢，我咋知道最迟能种到啥时候呢，你种的越迟你可以选择生育期越短的，你可以选择甜糯玉米、水果玉米啊，你如果是种籽粒玉米尽早，咱们7月10号之前，因为我们不仅它完全是避开了高温，它抽雄吐丝完全避开了高温，我们就担心它这个灌浆的时候遇到9月中下旬的低温，如果寒露风来得早，秋季低温啊，这个来得早，这个来得早，那不就影响灌浆吗？对不对？所以我不能说肥东地区还没种下去，最迟可以种到什么时候？有一年肥东的任元海老师，他因为有事情走亲戚还是有什么事情，7月2号种的玉米，他觉得还好啊，完美的避开了高温。他只是说那一年，咱也不知道今年这寒露风是早来还是迟来呀。所以我们建议7月10号之前尽量种吧。啊，这个到这个时候了，已经进入了下限中的下限了。你什么作物播得太晚？它第一，它温光资源跟不上了，它生长期跟不上了，它后期如果降温过早的话，就会影响灌浆啊。航航微微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想问为什么。”这花生、大豆、芝麻、玉米啊，大家都抓紧种吧，下播作物抓紧种吧，除非有两个，比如说绿豆，绿豆生育期短。

七八十天，绿豆一般说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啊，绿豆可以在这个大暑前小暑后种啊，大概有30多年了嘛，有这么多年嘛啊安徽农村广播到今年2026年开播有多少年了。哎呀，你不服老还不行，因为我在这做的时间太长了。5年前我还没感觉到腰疼，但我现在感觉到腰不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是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我感觉第一是年龄到了，第二呢是长期的这种直播。你看我一坐2个小时不带动的，以前也不知道你放广告的时候去动一动缓解一下，傻了吧唧的，这到现在就是长期坐这个有腰肌劳损，我就是这个腰很不舒服了啊。不服老不行了好嘞，这个好，毛线高老师说肥东的大家玉米抓紧种，有一定的产量啊，玉米要种抓紧种，所有的下播作物除了绿豆小红豆你可以晚播一点，还有9月寒的大毛豆大青豆你可以晚播一些，其他的都要种了啊，因为6月21号就过了夏至了，夏至在过去的来说，夏至一般是下播的下限，那你现在到6月底那就是下限中的下限了，这到这个时候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啊。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谢谢大家的信任。呀真是荣光说定远县旱稻两叶了，有阔叶草尖叶草用什么药？你旱稻才2叶，有阔叶草尖叶草用什么药？这就说的太笼统了啊。一般呢旱稻田里它这个马唐败草比较多啊，马唐败草，你这旱稻田里也有这个狗尾草啊牛筋草呀，这个阔叶草你这个讲的太宽泛了哈。这个阔叶草还有缩草科杂草，我们建议大家等旱稻4片叶以后用二甲灭草松呀，二甲座草酮啊，这个二甲氯氟吡呀，用这样的药剂，但水稻要等到4叶一新。那其实旱稻应该做好封闭，比如说播种后出苗前，趁着伤情好，用二甲戊磷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再加上60%的变丁用到100克，用这样一个组合封闭，17块钱左右。你这个旱稻如果你不封闭也不封沙，封沙20块钱。你如果是茎叶除草，你要等水稻3叶一新以后，田间杂草2到4片叶正式除草好时间。你茎叶除草即使打早打小也得45块钱往上。所以你看越早封闭成本越低效果越好。中期封沙22块钱，到后期45块钱。你到后期补打呢，你没有70-80你补打喷匀打透。那根系发达了，蜡质层增厚了，那抗性增强了，那不就更难打了吗？对不对？定远啥时候有雨啊？我只能看到滁州的啊，滁州，6月30号，滁州、洛安都是从6月30号到7月5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不知道哪片云彩的雨能飘下来。啊，上面写的是6月30号到7月5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从6月30号明天开始啊。好，这个五福黄草胺用了过后要不要上水啊？五福黄草胺它是风沙坚固的除草剂，五福黄草胺你可以趁着伤情好的时候打，你如果加了青蒲草酯我建议你还是要上水啊。好，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就是我要了解这个技术，我希望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给大家，用通俗易懂，这是我对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我自己的要求。说你自己都没搞懂，你就别在这误导大家了，误导大家种田了。所以我在技术方面，我首先要搞懂啊，知道这个事情怎么。

可以打除草剂了，但是南方雨来了，降雨了，下雨了，我们要暂停打除草剂啊，因为南方的雨过大，你打过除草剂，水大了，淹没秧心了，它不好，容易产生药害啊。这个种上十九天了，您能打除草剂了，可以进行，就水稻三个月一个心了，就田间杂草又出齐了，就可以打药了。我们希望南方的这个是雨后打，如果你是沿淮的或者是皖北的，雨量不大，那你就可以在雨前打。好的，陆先生说，农民现在卖粮食也难，粮食要自己开税票，都这么麻烦吗？这老是给大户设门槛吗？要开这个了。好，我是公共人物，可不敢乱说，说着说着就说漏嘴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直来直去，有什么话都直说，但是不应该说太多啊，言多必失，是啊，河县，马鞍山，6月30号有阵雨或雷雨，7月1号有小到中雨。然后后面都是有阵雨或雷雨或者中等雷阵雨的天气啊。庐江这边都是小雨，凤阳有雨吗？凤阳是滁州的吧？凤阳从6月30号到7月5号有阵雨或雷雨，不是凤阳，是滁州啊。肥西这几天有雨吗？合肥从6月30号啊到7月5号，除了7月3号阴天，其他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唉，芝麻种还行吗？有点偏晚，那你就种吧。那就是这个，反正种晚了，种在地，收在天吧。愿赌服输。如果寒露风来得迟，你也许就能赌赢；如果寒露风来得早，那咱只能愿赌服输，看天种田。这不就是，种在地，收在天吗？黄豆几片叶能除草？我们说2到4片复针叶，2到4片针叶来进行除草。你好，太感觉腰疼了啊！对，这个年龄大了。我是个农民，且不说老祖宗的几千年的刀耕火种啊，认为其实秸秆尽收，是弊大。但是一开始是有利的，一开始你要是能够完全的秸秆还田，按照规范的程序走。是好的，是利大于弊的。但是现在已经有8、9年了吧，快10年了，连年的秸秆还田，弊端越来越凸显了。你没有看到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和压力，你不知道现在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你知道要多打几遍药还不见得能打掉，这是给老百姓无形当中增加了成本，是不是？我们是建议有序焚烧，你3年给一烧也行，有序焚烧。这前两年不是提出来有序焚烧，为什么又停滞在这儿了呢？现在种黄豆迟不迟？定远，现在种啥都迟，有点偏迟了。但是你是因为天气呀，那你没办法呀，对吧？你种晚了，那只能这个靠天收嘞。他让你收就收，他不让你收，咱也没办法啊。现在整体偏晚，但不是说不能收。就是到底收多收少的问题，后期老天爷可开眼的问题啊。天长，这个定远虫期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有归肥？归肥今天中午卖断货了，再等一等吧啊。等到明天后天看情况吧啊。蒙城有雨吗？皖北基本上都是雷阵雨天气多，没有有效降雨啊。皖北雷阵雨天气多，那个雷阵雨哪块云彩飘着雨，哪块能下来阵雨或雷雨还不知道。就是皖北沿淮淮北包括江淮之间雷阵雨天气多啊。这个降雨啊，我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4点。今天下午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今天16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沿江江南有暴雨，其中安庆、滁州、黄山、宣城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就是你看降水都集中在安庆、滁州、黄山、宣城，啊，局部有大暴雨，还有短时强降水。有这个孙先生说芝麻不晚正当时啊，
就是你现在没有播的也抓紧播，不是说绝收收不了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是看后期老天给不。

0: 给力的问题啊。啊，四县什么时候有雨啊？四县就是宿州。宿州7月1号有阵雨或雷雨，7月2号有阵雨或雷雨，7月3号、7月4号是阴天到多云，7月5号有阵雨或雷雨。延淮淮北都是有阵雨或雷雨，中间还有几天是阴天。哎呀，南方盼雨啊、南方怕雨，南方怕这场降雨，因南方的雨量过多了，北方盼着雨啊。啊、这个野狼说，我水稻三叶一心打除草剂打死了，请问有什么办法？我买过你家的新美洲星，能不能缓解除草剂的要害？怎么打死的呢？是打的浓度过大了，还是打中了虫喷了，还是混药不当啊？哦，好嘞，好，你可以用新美洲星，能加上庇护更好啊。用新美洲星，如果有要害的话，你可以这个多放两遍水，它缓解一下要害啊。然后追点肥，叶面喷湿，新美洲星加庇护啊。你要没有打死，你没打死，它新叶还活着才行。你这万一打死了，那也不好搞啊。好嘞。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内容吧。一说到种田的事儿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今天是周一晚上8点到9点，您知道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内容吗？
1: 金科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金科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好，要我说金科938中了您再夸。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我有义务有责任向大家推荐一些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么这些企业呢，都是和安徽农村合作，安徽农村广播合作的一些厂家。第一，这些厂家是正规的公司；第二，他们推荐的品种是正规的品种，获得国家登记，适合在黄淮海区域种植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客观的介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告诉大家种植技术方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所以金科938您听说过吗？金科938您种过吗？如果您种过，请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如果没有种过，也可以了解一下金科938的特点。
1: 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2: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河南大众种业的杜俊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金科938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以及栽培注意事项。各位，今年您种了金科938吗？您栽的密度有多大？能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吗？有请杜俊勇老师。杜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张亮老师。
0: 啊，杜老师已经到了6月29号。有人问现在种玉米晚不晚？怎么说，从时间上来说有点偏迟了，但是没有办法，能种还是抓紧种，是吗？
3: 对，现在种对产量有应该有一定影响，但是在现在种还可以种，如果是实在没有啥更好的选择的话，也可以种
0: 啊，也可以种哈。好，市场上玉米品种有很多，让人眼花缭乱。那金科938在这众多的玉米品种当中，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和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金科938。据我了解，金科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所以这个金是北京的金，科是科学的科，就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培育的，是吗？
3: 对，这是咱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这个在咱们针对咱们的黄淮特别的气候，经过多年精心选育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其综合抗性比较好，特别是在抗锈、抗青枯、抗倒伏，同时耐水伏、耐高温，而且耐低温刮燥的一个好品种。 所以这个品种呢是在咱们黄淮通过这几年来的推广，表现出来了一个既稳产又高产，所以说通过这几年的推广，深得咱们种植户和经销商的认可。所以今天就想把这个品种呢，是值得咱们向大家推广的一个好品种。
0: 其实我倒不希望夸它，我只是希望你们客观的推荐，有老百姓来夸。
3: 对，
0: 才是老百姓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了解这个品种啊，它的株高呀，它的穗位呀，它是哪一年经过审定，适合哪区域种植的呀，适合的密度是多少，这些是大家所要真正了解到的。
3: 它是咱们2020年通过咱们的黄淮国家审定，黄淮国家审定让了株高是2.58米，所以株高不高，不高不低，正合适。首尾呢是92公分，然后果树呈同形，然后是千里种是353棵，榕种也比较高，榕种是760棵，所以说长得株形紧凑，而且通透性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品种吧。
0: 嗯，好，那就是老百姓这个在种植方面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3: 现在注意什么？如果要是种的话，首先一个是要合理密植。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品种啊，咱们都提倡密度增加，增加密度，增加产量。但是呢，现在任何品种还得有一个合理的品种的密度区间。所以咱今天就让嘛呢，建议种到是5000株是最佳密度。就是4800到5000，这个是最合适的。如果是肥水低比较有条件的情况下，然后你可以种到5500，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弹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好的，金科938，看，这是我手里的这个棒子，你看一看，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啊，也许它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也许它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因为它2020年就经过了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咱们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都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呢，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这就是金科938。你要知道，2020年通过国家的审定，你正好2020年那一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2021年也是锈病大爆发啊，呸！2020、2021这两年都是玉米锈病大爆发，然后2022年又遇到了一个高温干旱，极端的高温干旱啊。2023年相对风调雨顺，2024、2025又是高温年，所以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它已经经过了5年的恶劣天气的检验，是不是？
3: 对，好品种。刚才张林老师在节目的开始说了，要咱们大家要共同把这个能够给造福一方的品种推广给大家，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啥吧，能够要我们更应该向大家推广一些不但是审定的，而且是啥吧，而且能够在这么多年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品种，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大家推广的好品种。
0: 嗯，好。要经得起恶劣天气的考验，要经得起农民朋友的检验，对不对？所以金科938，别看它的棒子不大，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表现不错。首先它是抗锈病，据说它对锈病的啊这个生理小种有几个，有多少个小种是抗的？
3: 生理小种，金科938呢，生理小种呢是它是，你看它是普通品种，它可以抗到3到5个，但是金科938呢可以抗到12个生理抗锈性生理小种，所以说几乎达到了免疫的程度。
0: 嗯，
3: 这个其他品种抗所谓的抗可以抗3到5个，但是金科938呢可以抗12个生理小种，所以说呢它是每年抗锈这一块是表现尤其的突出的。
0: 嗯，所以它的第一大亮点，抗锈病，对锈病免疫啊，就是它在重发的年份它好防，在轻发的年份它可以不防。但是它肯定啊，就是为什么说抗锈病，它的生理小种越多，抗性越多，它的抗锈病就越好啊。特别是小散户种植，你说到最后啊，这个株高长到2米以上，打药就不好打了，对不对？所以咱们散户也好，大户，你减少一次打药，就是能够降低咱们的种

0: 填成本，所以抗锈病啊，这个是它的第一大亮点。另外，抗倒伏是因为它的猪高2米58，穗位92公分，对吧？猪高矮，穗位低，所以这个猪高啊，而且它的这个茎秆的韧性好，它的抗倒能力也是不错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茎秆弹性好，根系发达，然后这是猪高低，这三大要素，所以集成了它抗倒伏能力是比较好的。
0: 好，这个哎呀，刚才大家还在这里感叹呀，田氏没法做了，农业越来越不好干了啊。好，心平气和说，荆轲938这个品种非常好，我都种几年了，好在哪儿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啊，好，这个安守一份思念说，20天移栽田能打第一遍药吗？20天还有点早啊，你刚移栽20天。你如果追好送价肥了，你应该等到移栽以后30天左右啊，分孽末期拔节前后就可以防蚊枯病。好嘞。好，这个荆轲938种了您再夸。荆轲938皖北种植可以吗？它就是在皖北区域种植，像宿州呀、亳州呀、淮北呀、阜阳呀，包括沿淮的怀远呀、蚌埠呀，沿淮这个区域也可以种，沿淮淮北都行，是吧？
1: 对。
0: 沿淮淮北都可以种荆轲938。好，亳州谯城区这个袁先生打来电话，我们来听一听。您好，袁先生。
2: 啊，你好，张老师，你好。
0: 欢迎您打进热线啊。这个袁先生，您种了多少亩玉米田呢？
2: 我种了200多亩地。
0: 啊，200多亩地。
2: 对。
0: 那您种过荆轲938呢？
2: 我种过2年荆轲938了。
0: 种2年了。
2: 哎，
0: 对于200亩的大户，你选择玉米品种啊，第一诉求是什么？您求啥？
2: 这个品种，它耐高温，再一个它是抗锈病比较好。再人家去年，因为这个地方皖北这个地方去年，下的雨水比较多，它抗那个穗腐病，它保了盐。再一个呢，它又适合它的密度大。我第一年种的时候。是5000株，我去年已经种到5500株了，它还是照样表现那么好，
0: 可密可稀。
2: 啊，对对，它那个籽粒非常饱满，对那个光，对吧？光亮度特别好，板子都说咱农村都说压秤，它那个籽粒非常那个偏于重，特别
1: 重要。容重
0: 高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容重高啊，特别压秤，而且它是宽板梁是吧？宽板梁，商品性好，容重也高。
2: 对对，商品性非常好，啊，它的籽粒非常光亮，啊，再一个呢，我种了第一年，好像打了是一亩地，打了是1500多斤，那是，春林打到春林将近是2000斤。
0: 春
2: 麦芽子就是收过麦之后种的，建了1500多斤。
0: 哦，那你是潮粮还是干粮啊？
2: 就是干粮。
0: 哦，能达到那么高吗？
2: 对，去年因为受了雨水的这个受灾了嘛，那不是下雨都在那个穗腐病发芽了嘛。
0: 嗯。
2: 我的938表现非常不好，还建了1400多斤，还没发芽。
0: 嗯、
2: 哦。它保的特别严实。
0: 哦。
2: 抗穗腐病特别好。
0: 我是担心他们会不会说，那去年那淹成那个样子，能达到1400，是不是有点夸虚？
2: 啊，不夸不夸不夸，这个不夸。我们好多也种，小户种的，他种几亩的，他有的比我见的还多了，因为我的这个面积大一些。
0: 嗯。
2: 上了肥料，我上的肥料也比较多，上了一亩地上了140斤肥料。
0: 哦，上了140斤。
2: 对，
3: 嗯，
0: 那就是说它是有增产的潜力的，杜老师是吗？
1: 对对对对，玉米是个大老板，你不亏它，它不亏你。
2: 要密度比较大，5500株嘛。
0: 啊，5500，你就是上肥上了底肥上了140斤，后来呢，大喇叭口气追肥了没有？
2: 没有，我一直都是一次性做到位，因为我种地多，那省比较省工嘛。
0: 哦，一次性140斤复合肥，这个是高氮的复合肥吗？
2: 高氮的。
0: 啊，然后不追肥。
2: 哎，不追肥了，
0: 他就能给你顶到1400斤。
2: 对。
0: 哦。
2: 那个，他这个，因为他后期他是活秸成熟。
0: 嗯。

0: 都干活，他到成熟时候棒子干了，但是活还是成的。
1: 嗯，
0: 就是活结成。
1: 对对，咱农民都喜欢看到那个活杆成熟，叶子绿呀，对吧？茎杆翠呀，对不对？他还这个活杆成熟，更有利于产量的形成。
0: 哎，对，这都他是九三八的这个泰迪啊，他是阔度也不高，大概就是在2.5米左右吧，那个高度。
1: 嗯。
0: 啊。
1: 种了两。
0: 抗挠能力也特别好，我这种2年都没到。
1: 哦。种、
0: 嗯。它的穗味都长在这个，反正大概不到1米，到90公分那个样。
1: 嗯。
0: 长那位置。啊。
1: 好。你种了2年，你对它的这个给你带来的这个收益产量很满意吗？
0: 对，今年我还是种了938，种了260多亩嘛，今年。
1: 好，一开始都第一年试种的，然后逐年增加了荆轲938
0: 的
1: 种植面积。
0: 今年我都是认可这个品种了，它因为它比较稳产，比较稳产。嗯。
1: 叫抗灾。
0: 今年种的都是吧，不讲它是高温也好，雨水大也好，它的产量。比较稳产，是不是？938的。
1: 啊，稳产抗灾，多抗广式，是不是？
0: 啊，对，这都是泰迪啊，它稳产。
1: 嗯，好的，这个是刚才说这个籽粒啊，是宽板粮，商品性好，容重高。虽然它棒子不大，但是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产量，是不是？
0: 对，它是棒子是中型棒，中型棒。
1: 啊，那种了2年，你发现对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0: 现在还没发现它有，反正这几年种挺好的，没发现它有啥那个呢。比如其他的玉米种，它表现的说确实不错，
1: 确实不错啊，稳产、高产、多抗、广式。
0: 我现在都是认可它了，因为我种过前年我种其他的玉米种，它都是要么活得高，要么不抗病，然后老在锈病，干叶子老到了干叶子了。啊，这个品种呢，这2年表现的。就是青枝绿叶成熟了，活结活干的。
1: 好，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是吗？荆轲938，
0: 我每年在增加，就是每年在增加。
1: 嗯，好的，你觉得这个千挑万选，终于选到一个，觉得你比较能看好的一个品种，就没有发现它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和短板？
0: 对对对，它非常稳产，非常稳产。
1: 嗯、好，非常稳产。那这是亳州的。这个袁先生啊，他是有200亩的种植户，他刚才评价的荆轲938，我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中了好才是真的好，谢谢袁先生。就是您能不能提醒大家，就今年种荆轲938要注意什么事项吗？那刚才你说的第一年你种了5000株，第二年你又种了5500株，你还是觉得增加密度就能增加产量是吗？
0: 荆轲938，它的标准密度也就是在5000。你要是也想达到它的这个提高它的产量，再增加500，就是5500株为最标准了。你肥料你不能缺它的肥，不能缺它的肥，肥料一定要跟上，要么是140斤、150斤那个肥料，它高产的很。啊、
1: 那如果到5500株，你化控吗？
0: 不知道怎么化工，它本身这个玉米种，它的阔子特别矮，它是2.45米那个阔子高度，
1: 你不化控，
0: 在6个月以后，稍微的加一点这个化控的药就行了。
1: 哦，如果是达到5500株，稍微加一点化控的药是吧？
0: 对，化控的药，化控会的防止它的结果粗壮，叫它抗刀的。
1: 嗯，那我想问，就是你种的这2年锈病你防吗？打药、防锈病，你打不打药，还是少打药？
0: 我这2年没，他没带病，我打的干啥？他都是发现病的，我没打。
1: 哦，你都不打的哈？
0: 哦，对他没有病，你打的干啥？我本身就想节约成本，他没有病我都不打的，是吧？
1: 能不打就不打，能省就省，是吧？
0: 啊，对对对，种粮食本身都卖不很多钱，都是能不打都不打，都省了。
1: 这的确是一位种植大户的心声，因为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种植户的心声，能不打就不打，如果他的抗性好，我们干嘛要打他，是不是？
0: 对对对，不要花上矿钱
1: 了。好，谢谢袁先生的分享反馈，感谢您，希望2026年荆轲938给您带来更好的产量和收益吧。
0: 好嘞好嘞，
1: 好，谢谢您。您看，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那种植大户选品种那都是要精挑细选。

0: 要选择多抗广式稳产啊，就丰年能高产，灾年这个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的是吧，杜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刚才这个有感触，我听到也有感触啊，还是在这还是想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种植户，特别是种地大户，种地大户，因为你种了这个面积大，所以说一旦品种选错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像去年2025年，好多品种虽然是丰收了，但是最终没有增加经济效益。所以说好多品种丰收了，但是虽然是一亩地担了1500斤、1400斤也有，但是好多品种由于不耐水伏，那么后期都水伏导致商品下降，那么粮食价格变低，所以说最终没有时间增产增收。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选择一些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再一点就是刚才通过跟这个袁先生是不是？
0: 嗯。
1: 刚才跟那个袁先生聊了，他说了还是密度，在如果要想高产，我建议还是密度增加密度，确实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措施。当然呢，密度增加在这要注意两点，一是合理进行划控，合理如果密度过大，任何品种它的株高都要势必要增高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还是啥吧，在低肥要适足，140斤的低肥，还是可以，但是什么？但最好是建议在大喇叭口气追尿数能追到30斤、40斤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话才能实现高产丰产。
0: 嗯，就是这个袁先生，因为他是200亩的种植大户，他可能觉得追肥也是要雇人去追，要投入，他就是用140斤的高氮的复合肥一次性做底肥施入，而不追肥。但是杜俊颖老师的意见呢，还是说你底肥可以少一点，然后把尿素给他匀一点，放到这个拔节的
1: 中后期，
0: 喇叭口的时候追，
1: 喇叭口期，
0: 我们也叫催包肥，对不对？啊，这样的肥料就更精准一些。您看种植大户都在自己摸索，他是怎么样省心怎么样种啊，这个他从5000第一年5000株的密度，第二年增加到5500，就是说这个品

0: 来种植。但如果你是就像安徽刚才有定远的听众说，我昨天买了一袋试种一下，你们可以试种啊。对对对，可以试种，因为它的综合抗性表现不错，比如说抗旱呀、耐涝啊、抗高温、耐低温呢、抗清枯、耐碎腐呀，啊，是吧？你们只能试种啊，但是如果出现问题，那也没办法，是不是？但是它综合抗性不错，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因为在江淮之间没有一些这个审定在江淮区域，因为这个江淮区域它不是玉米主产区，所有人所有的品种都是。审定往玉米主产区审定。好，荆轲938，王先生说，我家播种的黄豆两叶两片叶，上次下大暴雨啊、漫伤了黄豆，发黄，要不要打抗菌药？你黄豆发黄，它是旱地作物，都水都漫伤了，它是淹的，它，我建议你第一。赶紧排水，然后排过水以后打一些好的叶面肥调节剂，比如说新美洲星呀、庇护呀、高抗素呀，打一些这些药啊，这是涝害自害导致的浆苗不长。那你用这种方法，第一是排水啊，第二呢，赶紧打一些叶面肥调节剂啊，这个不是手打杀菌剂，反正先把叶面肥调节剂打上。那你如果受淹了，它就抗性变弱了，包括抗病性也变弱了啊，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杀菌剂，但最主要的还是叶面肥调节剂，先让它赶紧恢复生长。这个江天一兰说，这个玉米是转基因的吗？如果是转基因的，肯定早跟你说了，它指定不是转基因的吧？
1: 不是转基因的。
0: 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培育的啊，这个玉米。我们没有说转基因，它就不会是转基因，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是非转基因的啊，不是转基因的啊。现在转基因的就是抗虫的，对不对？
1: 嗯，对，只是抗虫奶除草剂这一块比较突出。
0: 是定远的，今年买了一袋试种啊，今天刚播下去，哎，你播的也比较晚了啊，抓紧播。好，这个我想问一下。稻子没出，可能从种啊，从种有风险啊，就是主要是太晚了，我们担心后期这个秋分不出头，不能出奇穗啊。如果你种的话，那你就选择生育期短的，好吗？生育期短一点的。荆轲938要化控吗？如果你是正常的情况下，4500到5000株，你不用化控。刚才这位袁先生袁大户说了，就是如果你5500株的话。你这个7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可以画清控一次，是吧，杜老师？
1: 对。
0: 就是如果你超过5000株了，你在玉米的完全展开叶7到9片叶的时候，来给它清控一次，用氨酰酯乙烯利呀，啊，羟烯乙烯利这样的，登记在玉米田的化控的药剂，给它清控一次啊。好，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我种的荆轲938出苗了，出苗对比其他品种。非常整齐健壮，前中后期有待观察啊，我们也会跟踪啊，跟踪这个荆轲938从苗期到后期的长势。谢谢年老师的分享啊，我们希望更多的种植高手种上荆轲938，先做对比示范啊，这个和别的品种做比较啊。水稻什么时候预防虫？水稻要根据虫期来防虫啊，根据虫期，当地植保站的虫期，二化民在江淮沿淮区域，也就是在合肥周边，什么肥东、肥西、长丰啊、定远、庐江啊，这些地区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介绍啊。当前正是水稻，如果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了，抓紧除草是当务之急啊。但是这两天有雨，南方的有雨的地方，咱们暂停除草啊。好嘞，杜老师，谢谢您的分享，我们要进入下一段内容了，谢谢您。
1: 好，谢谢您。
0: 好嘞，嗯。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顺旺管管他说，新美洲星能不能和磷酸二氢钾云台素一起用？完全可以。磷酸二氢钾就是补磷补钾，新美洲星是叫抗逆免疫剂啊，提高抗逆能力，提高作物的免疫的效果，完全可以和磷酸二氢钾云台素一起用啊。好，玉米用可以用，玉米可以用，就是。和磷酸二氢钾在一起搭配，你可以降低新美洲星的用量，这样搭配非常好啊。一家团员说，我们这边手插秧苗老是不长，苗子发黄有什么办法？手插秧苗老是不长，浆苗不长，那这个是肥的问题还是水过深的问题？

啊，因为苗子不长有多种原因，比如说水过深呢，啊，肥不够啊，啊，或者有的地方枯窍黄边有钻心虫，有钻心虫二化名的危害呀，这些都会导致啊。你可能都要发个图片给我，要还有说一下详细的情况啊。啊，秧苗卷叶子是什么情况呢？秧苗卷叶子是什么情况呢？秧苗卷叶子是全田都卷，还是一窝一块的卷？如果全田都卷，那就是生理性的，那可能是生理性的。如果一窝一块的

0: 很多听众这么一问，其实就是有多种原因所导致的。您还要说全田都卷，那只是生理性的，要全田都卷，它不能不是病害虫害，它一定虫害是一窝一块的啊，病害它是有发病中心的，现在病虫发生的可能性不多。你全田都卷，你有没有打过什么药，或者是施过什么肥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卷的呢？你是什么是直播道还是移栽道？能说详细一点吗？啊，或者您拍个图片发过来，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看一看，确定一下，好吧？各位其他的种植高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全田都卷叶子会是什么情况啊？全田都卷叶子，这个手插秧苗老是不长，苗的发黄，有什么办法调整一下啊？手插秧苗，秧苗不长。好，我们希望后台给我们，你在后面给我们发个图片啊。新美洲星500毫升打几亩地？你正常使用60到80毫升，你可以打60，也可以打80毫升。你如果是遇到除草剂的要害，我建议你打到80到100毫升。你如果和磷酸二氢钾在一起混用的话，你就用到60到80，然后再加上60到80的磷酸二氢钾啊，60毫升的新美洲星，再加上60克的磷酸二氢钾啊，这样喷啊。好嘞，好，这个谁谁谁图是烧饼，我的是机插秧，它卷也不是，就像全田都有，也不是都卷了，全田都有，就是你告诉我，你前几天有没有操作过什么施肥、打药、除草，有没有？有没有啊？田里是水过深，还是没有水？你再大致给我说一下情况，咱也不是张半仙，掐指一算就能给你算出来啊，很抱歉啊，这个您后面找我，给我发个图片好不好？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1: 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
1: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0: 荆轲938抗逆广释产量好，
1: 荆轲938有四抗，
0: 哪四抗？
1: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有四耐，
1: 哪四耐？
0: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来自蒙城金桥农业的侯慧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荆轲938在蒙城这几年的种植表现。啊，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如果您对荆轲938想有更多的了解，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您种过荆轲938，也客观的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种植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好嘞，有请侯慧老师，侯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好嘞，已经到了6月的29号，我想问一下，蒙城最近这个下玉米是不是基本上都播下去了呀？
2: 对，基本上结束了。
0: 啊，基本结束了。那这个蒙城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出现了一些旱情，导致苗期的生长受影响啊？
2: 最近哈，就是这个，前段时间不是天比较旱嘛，
0: 啊。
2: 天比较旱，然后今年的播期相对来说比较延迟一点，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播种差不多了，但是最近这几天种的话，估计也需要浇水，不浇水的话，我感觉出苗也是有的，也是有的都是说前期种的，没有雨水，山情不好，后期补苗的也特别多，
0: 好的。这个看天种田，农民太不容易了。你看南方的旱，这南方涝，南方水多，你种下去的大豆啊，这个因为被雨水泡了，哎，出不了苗。种下去的玉米水过多了，也是苗期的涝字。而且北方的玉米却因为雨水不足，有的是不能保证出奇苗，对吧？有的是保证出苗了，又比较旱啊，影响生
2: 对
0: 长。
2: 对对。
0: 好的。那荆轲938在蒙城已经推广几年了？推广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荆轲938在我们蒙城啊，已经推广，今年是第5年了。 但是他经历过，你像

0: 2020年这个品种金科九大妈通过国家审定，21年的锈病，22年的这个高温天气，包括2023年也是锈病大爆发，24年的高温和25年的这个就是说也是高温加上后期的这个涝，整体我们金科九三八可以来说，凡是种了金科九三八的，基本上这个农户哈，反馈的特别好，特别是今年，我们今年的这个销量相比去年已经翻了3-4倍。
1: 哟，
0: 就是凡是去年种过的金科九三八的。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大户，去年种了100亩地，今年种了400亩地，就是说每就是说凡是去年种过的，今年的量都在往上增加，因为这个品种比较稳当，特别是去年哈，就是高温干旱，我们也没有出现花粒，包括后期的那个就是连续阴雨天嘛，我们金科九三八抗晒腐也非常好，因为它包叶严嘛，所以说后期也没有出现霉变的现象啊，是商品，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籽粒啊比较好看啊，粮价卖的也高，反正就是说好多种植户啊还是比较倾向于选择我们的金科九三八，是比较稳产抗灾的一个品种。
1: 通过这个刚才种植户的分享反馈，我们都发现一些种植大户第一年都是小面积的试种，然后逐年的扩大面积，就对这个品种啊不种不知道，一种就忘不掉。就连着就种下来了，因为越种越发现它比较稳产，它比较抗灾，它就是多抗广柿啊，这个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因为种了2年没发现它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和短板，有的品种啊，你看它玉米棒子很大，但是它不抗高温，是不是？有的产量很高，但是它不抗倒伏，但是金科九三八反而是你虽然看着它棒子不是最大的。它的茎秆也不是最粗的，哎，却是越种越离不开它，越喜欢它，是不是？
0: 因为金科九三八它的棒子哈，就是因为它的就是说就是那个穗柄比较短，基本上是没有穗柄，它是贴着那个杆子长的，所以它是一个直角90度的一个角度，它就是没有那个穗柄嘛，它就是就像人家说的也不夸富，就是那种就是，但是你随意你爆开它的这个棒子还是比较大的，最起码金科九三八，你看我们有同类型的品种啊，像其他品种我们就不说你什么品名了，就是相对来讲它看的比较大，但是实际啊，就是实际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量，对我们金科九三八的产量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一就是有产量，有抗性，吸收不掉粒，可以来说它的优点还是而且是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可以来说是一个无缺陷的一个品种，这个就是像人家在种的时候呢，就是密度稍微控制一下密度啊。如果说超过5000株的话，尽量的用点化控，就是6到8叶期的话，尽量用点化控啊。其他的应该来说还是就是说比较就是说随意种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大户种植嘛，大户粗放式管理啊，比较省心。
1: 比较省心，那这个大户回购率在增加，就是说你说在蒙城的销量，就是呈现和前几年相比它这个呈翻番的这个趋势是吗？那么
0: 是
1: 大
0: 的。
1: 户回头购买它，就是也是这2年它的整体表现是不错才回购的，是不是？
0: 对，是的，因为他们就是像一般的种植大户啊，他都比较谨慎，就是选品种的时候比较谨慎，因为他们有地租啊，有这个经营成本在里面，他们就是说选择金科九三八比较省心啊，就是说它比较抗灾一点啊，比较稳产。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种的话，就是像管理上比管理上非常方便的。你像它锈病，它是免疫锈病的，就是说你不打锈病药，它这个基本上是高抗到免疫的状态啊，基本上是没有什锈病不用管，而且它在这个实地的种植过程当中，它就是在虽然说它不是抗虫的，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大田表现当中，它就是说生虫的这个几率也比较小，基本上没有什么虫害。而且就是它的这个抗虫啊、抗病啊，包括耐高温啊，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1: 好，如果是种金科九三八，今年种植栽培要注意啥？您给提醒一下。
0: 今年一般金科九三八种的话，就是密度不要过大，因为这最近这几年哈，我发现一个就是这个种植户在种的过程中，一味想追求密度，就是想要高产量，追求密度，但是恰恰相反，有的品种。

你密度过大的情况下，它会增加倒伏的风险，啊，会增加，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种的稠的话，它这个棒子比较小，啊，所以金科女他妈呢，我建议密度啊就在5000株到5500以内。如果说你这么5500的话，也肥料一定要就是肥料跟上，尽量呢在6到8月期的话，适当的用点控旺，啊，就是像防止它这个就是尽量的能增加我们这个增加它的茎秆的一个韧性吧，啊，尽量的是适当的用点化控还是比较好的。

0: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比较转满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主要控制一下密度。
1: 那就是。农民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荆轲938，刚才有人说他底肥失了140斤，他因为是种植大户，他免了追肥，您同意这种方式吗？
0: 我建议像这就是一般种植大户，他想就是省时省工嘛，就是后期如果追肥的话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一炮轰的情况下，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还是建议啊，在大喇叭口期适当的追一点尿素在里面，这样的情况下，它能持续性的就是玉米比较喜欢那个氮肥嘛，所以我觉得大喇叭口期的时候还是适当的用一点氮肥，因为大喇叭口期水肥跟上啊。决定了这一个棒子，它一行能有多少粒？你看啊，像玉米管理哈，小喇叭口期的时候，水肥跟上，能决定了这一个棒子它有多少行。就是你看哈，小喇叭口期水肥跟上，它这个棒子有的16行、18行。如果说你水肥跟上的话，它的行数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是决定了这一个玉米的它的行数。我，大喇叭口期管理的时候呢，决定了这一行能有多少粒。所以，小喇叭口径和大喇叭口径是两个玉米高产的关键的一个管理一个管理的一个节点。所以我建议哈，就是说，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他大喇叭口径啊，适当的啊，注意点尿素在里面。
1: 就是关于它是抗锈病，对锈病免疫。那么对种植大户来说，这个锈病是要防、少防还是可以不防？
0: 但是锈病这一块哈，也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在打虫药的时候啊，在打这些套餐的时候哈，有可能你会适当的加一点这个杀菌剂在里面。因为虽然说我们是高抗到免疫，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管理如果说你管理细致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会更好的，对吧？如果说你看这个玉米，前年你要想要高产3分种7分管，但你要管理跟上的话，它肯定会更好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实在条件不允许，你不打。但是它的这个抗锈病还是非常好的，高抗到免疫。
1: 好嘞，那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在种植玉米这一块儿，您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尤其是荆轲938，刚才侯慧老师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荆轲938，我们还是要按照合理的密度啊。如果你是一般的肥水，你就是4500到5000；如果你是高肥水田，或者是宽窄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种植，那你可以适当的增加到5000株，但是也要合理的进行化控，是不是？
0: 对，
1: 好，这是荆轲938，空中课堂，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荆轲938。玉米品种选哪家？
2: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2: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中了您再夸，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很重要。好的，好的啊，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品种一定要让农民朋友亲自去种。我认为种过荆轲938的农民朋友，他们分享的反馈才是更真实、更有效的。你看刚才是这个亳州谯城区的袁先生，他种植了200亩，他的反馈就非常客观。所以这个种过2年以后，就是第三年。全部200亩都种植荆轲938了，正是因为经过2年的种植，没有发现它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没有什么短板，所以大户种着更加稳妥，更加放心。荆轲938是多抗的、广式的、稳产的，而且灾年稳产，丰年能得高产的品种。我们还是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来，这个遂溪的王先生，哎，您好，遂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3: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无什么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的那个水那个皮都都就是皮都都都那个了，

0: 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也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棵，
1: 啊，一米
0: 也有
1: 四
0: 五
1: 棵，
0: 棵的。
1: 一米四棵。
0: 我种这个呢，一半个就是有3两子。一万个喜的，两箱臭的，它正好。这臭的呢，比喜的喜就是臭的，也就是这一般喜呢都4.2，这臭的呢能达到4.5到4.7。
1: 哦，
0: 我看这两个臭的，它是棒小的，它产量比这个喜的还产量高点。
1: 啊，你像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0: 对对。
1: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经
0: 对，今年都不好，
1: 都不好。
0: 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1: 然后有潜力。
0: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有抗感染风、抗锈病，
1: 抗
0: 对，
1: 锈
0: 还抗
1: 啊，
0: 高温，
1: 抗高温、抗锈病是
0: 你
1: 吧？
0: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1: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0: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个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1: 呀，
0: 过20天。
1: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0: 继续种几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

0: 的反馈。哎，蒙城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喂，你好。
0: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1: 对。
0: 您种过荆轲938吗？
1: 啊，种了年了，表现不错。嗯，适合我们种的大户种呀。嗯，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了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嘞。嗯，通过这两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上品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伏，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金鸡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0: 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1: 对，这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对，目前这两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的，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0: 关键没大的缺点啊、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1: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粒子都配下来以后，一称组织里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说那个杏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出籽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出籽率高。
1: 对。
0: 就是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1: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一亩地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棵，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
0: 啊，
1: 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那么我们一圈，我们随便种种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0: 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0: 对，种地的要的就是产量，要的就是抗性，要的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啊，灵璧的宋先生。
2: 哦，你好。
0: 啊，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荆轲938，您了解吗？
2: 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
0: 啊。
2: 这个品种还可以，它这个产量稳定。这个去年就是在干旱的情况下，我浇过一次水，这个亩产达到将近1000亿左右。棒子还可以，我种的稠，我一亩地种了将近4500、5000棵，我种的稠，我就浇了一片水，我种的多，种了200多亩。
0: 哦，种了有200多亩呢。
2: 对。
0: 对于大户来说，选择玉米品种，您求啥呢？
2: 就求一个产量稳定，抗灾。
0: 产量稳，抗灾。
2: 对，
0: 荆轲938符合吗？
2: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0: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2: 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抗锈病。
0: 抗锈病。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抗倒伏吗？
2: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0: 哦，杆子不高。
2: 我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
0: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2: 对对，产量它稳定，
0: 连续3年都比较稳定。
2: 对对对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0: 那就是过1000斤了，每亩。
2: 1100多斤，我算平均下来。
0: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我
1: 嗯。
0: 感觉今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旧三巴，总体上讲这个旧三巴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都厨房管理，我没有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灶屋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所以
0: 我是正
1: 耐
0: 常管
1: 粗
0: 理。
1: 放管理，广式
0: 对，
1: 抗腻，是不是？
0: 哎，对对。
2: 金科九三八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
1: 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2: 金科九三八，大品种，放心种。
1: 好，金科九三八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是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来培育的一个品种。所以，金科九三八棒子它不是最大的。

0: 审定，在黄淮海区域已经种植了5年了，所以这个品种经得起大户的检验，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金科938，丰收千万家。金科938，中了您再夸。希望大家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关注金科938，一起探讨金科938的栽培种植经验。两种疗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晚再见，明晚再见，谢谢大家。好嘞，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也会有更多的
1: 从冬夏到
0: 种子、农药、化肥向大家做介绍。
1: 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

0: 你我都市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5: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5: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么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每天多吃10克，全因死亡风险降21%。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

0: 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总是听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啊，日常要多吃蔬菜，多吃全谷物。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真正让我们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是对健康长寿很重要的呢？答案呢，其实也是被大多数的朋友啊会低估了的一种营养素，叫膳食纤维。那最近呢，也是有相关的科研研究发现啊，每天只需要额外的多摄入10克的膳食纤维，全因死亡风险就能直降21%。首先，日常多摄入一点膳食纤维有益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克的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就能够直接下降0.6%。而对于偶尔要熬夜或者是晚睡以及上夜班的朋友来说呢，每天吃够15克的膳食纤维，患冠心病的风险能够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群一样。对于规律的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膳食纤维，能够基本抵消夜班所带来的额外的心脏风险。较高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还能够降低22%的癌症相关的死亡风险。另外呢，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分别也能够降低23%到26%，同时还有助于血糖的控制。在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2版当中也明确指出，添加膳食纤维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胃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消化与吸收，从而改善长期的血糖控制。指南强调，每天摄入25到36克的膳食纤维，特别是10到2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不但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另外呢，还有助于肠道的健康。膳食纤维啊，有着益生元养护肠道的特性，不能够被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进入到结肠后呢，会被液氧菌酵解，产生乙酸、丙酸、丁酸等，它也是肠道有益菌群的能量来源。当肠道的有益菌群吃饱喝足，其数量和活性会增加，整个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也能够得到改善与稳定，增强肠道屏障和免疫功能，同时降低系统性肠炎和结肠癌的发病率。那么这个膳食纤维究竟每天应该吃多少，该怎么补，换算成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一般啊，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根据以往的调查数据呢，咱们啊国人的膳食纤维呢远远是没有吃够的，所以换算下来呢，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呢也就在10克左右。如何换算成我们日常餐桌的食物呢？啊，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的摄入的基础上啊，再额外的补充这些食物，就能够帮助您轻松的补足膳食纤维。比如说，把早餐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呢，咱们换成燕麦片、玉米、红薯这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的主食，膳食纤维呢能够增加2到5克。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红豆、绿豆、豌豆之类的杂豆做成豆饭，膳食纤维呢又能够增加3到5克。那把每天的蔬菜量提高到500克，比如说晚餐就多加一道清炒绿叶菜，膳食纤维就能够增加2.5克到5克。那把水果的摄入量呢也提高到300克左右，比如说在午餐和晚餐之间多吃两个梨或者是苹果、橙子，膳食纤维也能够增加3到6克。每天吃10克的坚果，膳食纤维能够增加1到3克。时常的再吃一点菌菇类的食物，比如说正餐加上一盘300克的炒蘑菇，膳食纤维也就增加4到6克。 那么在日常的饮食的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这几条当中的任意三项，其实膳食纤维呢就能够轻松的达标了。每天多十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微不足道啊，但是如果说您一直坚持下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身体当中最忠实的守门员。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常见肠道传染病。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好，袁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哎，我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的王继玲大夫，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跟大家共同在线上和一起分享我们夏季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小知识。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可能在饮食方面、饮水方面都会出现小的习惯，比方说贪凉，或者空调开得很低，这无形中会我们的胃肠道给带来的一些警报。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共同聊一聊肠道传染性疾病或者肠道感染疾病的相关知识。
0: 似乎进入到夏天，也到了咱们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高发的季节啊。
3: 是的。
0: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到夏天会成为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3: 刚才其实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起码一是习惯了，第二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天气比较炎热，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包括我们的梅雨季节。那么其实有文献，有这个资料显明，我们气温每升高10度，我们现在细菌繁殖的速度可能有平时增加了2到4倍，这无形中是助长了我们细菌的繁殖和生长。另外呢，就是湿度过大的话，也是有利于这个细菌繁殖的啊。有文献也表明，我们如果湿度增加到70%，细菌的繁殖速度可能增加2到3倍。所以这是在相比来说，在室温下这种炎热的天气、潮湿的天气，细菌容易滋生。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种食物容易腐败变质，这样就给我们的细菌或者病原学提供了一些营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抵抗力，特别的夏天，我们天气白昼变长，夜晚变短，可能很多人休息不规律或者熬夜，那么其实对我们的人体的抵抗力是有点影响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讲饮食习惯，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那么这样我们的胃肠道就变得很脆弱，这几种方面都会增加我们夏季肠道感染性疾病或者像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0: 那夏天常见的这种肠道传染病具体包括哪些呢？
3: 讲传染病我们先要熟悉两个概念。一个是感染和传染的关系，
0: 一个是感染，一个是传染，其实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3: 不管你一个应该来说有个隶属关系。我们感染是个大的概念，因为我感染性的东西可以有传染性，也可以非传染性所以我们讲的传染性疾病呢，其实按照咱们国家来说，2020年4月1日起，我们的法定传染病上升到42种了。那么其实我们肠道传染性疾病呢，从甲类、乙类和丙类都有。那么最常见知道大家可能知道伤寒，它是由这个霍乱我们属于甲类传染病就是霍乱弧菌导致的一个急性的传染性比较强的一个肠道传染性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细菌性痢疾。这个呢是我们乙类传染病它常见就是我们讲菌痢这是。那么同时在丙类的，我们像除了我们伤寒还有我们的菌痢以外的其他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叫细菌感染性腹泻那这属于丙类 啊，所以这都是我们来常见的。其实每一类里面又可以细分，特别是感染性腹泻，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霍乱和细菌疟疟，我们还有很多。那么可能大家比较聊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我们一些非在传染病范，但是呢有一定传染性，像诺如病毒啊、淋巴病毒，它往往在一些特定像儿童、哎这个青少年中比较多发的，而且有一些季节性的这种病毒感染的，那也属于我们感染性腹泻的一种，但它可能不在我们法定传染性疾病里面所罗列的那些范围之内。啊，这是讲我们讲最常见的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哎，大致可以这样分一个类。
0: 嗯，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肠道传染病，是不是根据比如说病毒细菌的种类的不同，分别它的一些发病的特点啊，还有像高发的人群啊，这些都是会有所不同的。
3: 嗯，是的。你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的霍乱属于甲类，是烈性传染性疾病，它主要是霍乱弧菌，它的可能特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发病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无痛性的，哎，这种腹泻啊，它可能这样腹泻的，它的这个粪便的特点也不一样啊。我们典型的这种这个霍乱以前叫米泔水，就像它解出来大便就像那个淘米水一样，哎。而且这个人腹泻次数很多，有的超过十几次，但是呢他没有腹痛。但像一些细菌性痢疾，他可能出现一些粘液脓血便，哎，这人可能腹痛比较明显，还伴有发烧的症状啊。还有一些就我们这样，就是像一些特殊类型的，可能像我们这霍乱弧菌，那么它引起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病人症状可能比较重，有的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较厉害，甚至一些我们一些严重的感染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多脏器功能甚至休克导致死亡。哎，这个每一个病原体它的表现不一样，可能症状也或轻或重也不一样，甚至一些并发症也不一样。
0: 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这样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那针对于我们刚才您跟我们说到肠道的这个传染病，还有是属于这种只是感染啊，或者是说不属于有传染性的这样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疾病，像肠胃炎等等这些，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区别的？
3: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像你普通的这种胃肠炎和我们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去区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是我们生活中吧，应该很多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时候我们的拉肚子，也就是我们讲胃肠道也胃肠炎的表现。但普通的感冒普通的胃肠炎可能说跟我们讲的一些就是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它可能症状上刚才讲的一些，像我刚才举的一些像我们讲的霍乱，它的腹泻可能很重，次数可能很多啊，那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胃肠炎，哎，可能就是一个拉肚子，没有一些感染的症状，哎，没有发烧呀，哎，或者我们在如果及时就医到医院去检查化验的时候，可能发现，哎，我们的血常规呀，或者粪便常规的会有一些改变啊，这是从症状和相关的辅助检查来说可以区分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像普通的胃肠炎，它往往可能像有个自限性。第二呢，它传染性不像我们肠道传染病那样，它一般来传染性相对来说可能比较低啊，也就是为什么它不在传染病范围之内，肯定就是它危害可能相对来说要比较小一些啊。
0: 这是主要的区别。那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快速的鉴别的吗？
3: 可以的。我们讲通常的话，刚才讲了普通的胃肠炎，那可能就是说，哎，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哎，没有一些粘液脓血，没有发烧啊。那么大便常规，我们可能发现有些区别啊。有的如果是像传染性疾病的，它可能表现着哎大便有血啊，或脓液啊，或者病人出现这个症状比较重啊，腹痛啊，刚才讲甚至有些病人可能出现高烧啊，那这个可能就要关注一些。
0: 那如果反过来说，比如说一旦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腹泻腹痛，又伴随着发烧甚至是高烧，是不是就需要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肠道传染病呢？
3: 可能首先要看它是感染还是非感染因素啊。刚才讲的，如果有些感染症状，我们常见的就是发烧呀、腹痛啊，或者去大便性状的改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感染的。但是感染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可能后面要讲到哪些患者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哪些呢可以居家观察啊。如果这个症状比较轻，哎，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哎，那你可以暂时短期的观察。但是如果像我感觉有粘液脓血便、腹痛比较明显，甚至高烧持续不退，那么要当心有传染性的可能性，或者是感染比较重， 或者是我们要关注。
0: 嗯， 嗯，我们关注肠道传染病，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有这种家庭聚集性的或者是集体生活的，生活在一个空间下的人群常常容易相互的这个传染，这其中也就涉及到咱们夏季各类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一些传播途径还有感染的方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很容易出现这种家庭或者是集体的这种聚集的感染。

0: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啊，这个可以。其实刚才我们也讲的，首先要区分到了警惕有没有传染性。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刚才讲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群体，比方说我们在学校、幼儿园、这些本身特殊人群，他本身孩子抵抗力就比较差，比较弱一些。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疾病呢，就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小时候大家都有个受到教育，我们要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手卫生对待来说，不仅仅是对我们医生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好多我们肠道传染病就是病从口入，比方说我们手碰到了一些经过这种肠道或者传染性病原学污染的食物，甚至我们有可能在机体里面，我们门把手啊，或者公用的一些东西，我们闻到没有注意，那么我们再用手拿到我们要进食的一些食物或者水呀，那么污染之后，这样就可能导致我们的病原菌通过我们的口到达体内，甚至引起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并发症。所以针对我们的肠道传染性疾病来说，为什么要我们还有一个就现在每年的5到10月份，我们要求一些医院要开肠道门诊，几乎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这是必须要做的规定的动作啊。我们要求逢血必检，那主要是要去检查出哪些是有传染性，哪些是非传染性的，这样及时的把这些患者进行隔离，或者通过治疗减少它的传播。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它的一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肠道感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

0: 染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讲解啊。那其实针对于夏季高发的肠道传染病，前面我们也说了嘛，其实它是会有这种传染性的，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做好个人的防护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
1: 嗯，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从它的传播途径来说，主要以粪垢传播。啊，其实我们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啊，不管是我们经消化的粪垢传播的，还是经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在传染，我们有要传染一个三部曲啊。首先，我们所有的疾病它都有一个传染源。我们为什么刚才讲筛出来这种到底有没有传染性？这个感染肠道感染是传染性还是非传染性的？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它筛出来，我们进行隔离。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传播媒介打断、中断。啊，比方说我们做好手卫生，哎，我们避免了这样的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环给打破。哎，其实就很好的去预防，所以回归了我们正常生活中呢，我们就要严防什么病从口入。
0: 嗯，
1: 啊，所以我们预防简单的可以用九个字来说，叫勤洗手，啊，喝开水，吃熟食，啊，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因为刚才讲了，我们很多粪垢传播的可以通过水，可以通过食物，包括我们接触传播之后，哎，被感染。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强调七步洗手法。哎，我们在临床工作叫七步，叫简称内外夹攻大力丸。其实现在好多在幼儿园小朋友们也在学习，对吧？啊，这个呢就是保证我们接触的手上的一些病原菌能够及时被清除。那么另外就饮水，哎，我们尽量是饮用啥，哎，温开水，不要喝冷水。或者特别是我们现在天气热，或者大家喜欢出去户外游玩，哎，看到山泉很近，大家也可能，它不光是有细菌和病毒，可能还有一些寄生虫，哎，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饮食，可能大家去外出，现在你看天热，为了刚才讲的，我们好多路边摊，我们餐饮的方面呢，啊，虽然讲现在我们的餐饮卫生把关非常严，但还是要慎重，哎，我们尽量是到正规的餐饮机构去就餐，这样的话可能有效的会大大降低，或者有效以后大大降低我们病从口入的风险，能够预防一些肠道感染疾病或者肠道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0: 嗯，您说到这个饮食，我也注意到，就这两天我在看一些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点最近提到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这个饮食的一种方式，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饮食方式，水果的这个果切。就是直接购买这个水果的果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新闻提示大家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和安全，说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是会繁殖的，是吗？
1: 是的，其实就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这个天气热，以前剩饭剩菜，我们要求什么？一定要是煮熟煮透，啊，就是我们讲要加热的时候，至少都达到100度以上，啊，这样其实可以把不光是把一些细菌，甚至一些病毒，
0: 要热透了再吃。
1: 对，所以我果切的话呢，因为天气热，第二呢，它的含糖量很高，还有一些习惯，我们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些本身就是腐败变质的食物
0: 啊
1: 混合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助长细菌的滋生，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增加我们病从口入，或者是哎，导致给感染的风险。
0: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切果切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刀具是不是生熟分开的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胃肠道带来一些隐患啊，带来风险。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个人日常防护的一些核心的要点，从这个洗手、饮水、饮食，还有外出就餐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和这个预防，是能够帮助大家尽可能在夏季，首先咱们最好是远离肠道传染病，来维护自身的健康啊。好，那王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刚好已经这两天拉肚子已经3天了，说每天3-4次肚子不疼，但就是没劲，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肠道传染病，看样子还没去医院就诊，说想问一下超过几天要去医院做检查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啊，看病人的具体情况。像刚才这个听众所回答的就提的问题来说，他可能自己感觉没劲，又看他这几天吃饭怎么样。因为我们本身拉肚子也好，我们就刚才说叫腹泻肠炎也好，那么它会导致肠液丢失，那么导致肠液如果进食不好的话，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如果感觉疲乏无力，又不发烧，我们考虑感染可能性。

0: 是非感染因素，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关于肠道传染病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啊，那直接和王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刚才我们前面是说到了个人的防护，其实是很关键和重要的，这也是第一步啊，做好了预防，其实也就能够远离肠道传染病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防不胜防，不小心发生了这种腹泻啊、肚子痛啊等等一些这种肠道的一些症状和反应。比方说像这个腹泻、呕吐，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这位咨询的朋友一样，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一开始都会先自己扛一扛。那究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和情况，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感染科就诊呢？
0: 那这就给大家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啊，特别是腹泻，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胃肠性感冒，它也可能表现成一种腹泻的症状啊，或者腹部不适的症，胃肠道症状。但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中需要关注几点，就腹泻的严重程度。那有些同志可能持续的啊，我刚才讲的像24到48小时还是不缓解啊，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了持续的高烧，甚至有脱水的症状啊，特别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包括我们像婴幼儿，特别是小孩小。小于6个月以的婴幼儿，包括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像一些糖尿病或者一些慢阻肺，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啊，包括一些我们一些像肿瘤的放化疗的，这种抵抗力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症状呢，还得建议及时的去就医，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感染，因为这类病往往抵抗力比较差，或者出现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关注或者治疗，可能会带来刚才我们想讲一些症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像甚至一些感染性休克。由于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这对自身是本身是不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群体是什么呢？就是症状刚才讲的一些，我们除了腹痛、腹泻之外，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角质甚至一些出现一些皮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特殊的疾病，它可能有典型的皮疹，或者出现了一些血压下降甚至休克了，那这时候你需要关注。对于小孩的话，因为为什么刚才讲小孩需要关注的？因为小孩他可能不会表述。往往精神状态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观察或者救治不及时的话，会出现一系列的风险，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跟概括几大类，从症状来说，如果持续高烧，一直不缓解，如果腹痛，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加重，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大便，甚至粘液脓血的，这种特殊的大便，还是要去及时的就医，包括刚才讲那些特殊人群，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前几天吃了拉肚子的药，现在拉肚子停了，但是这两天开始又有一点肚子不舒服，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没有治好，还是说还是发展成为慢性肠炎了？想问一下，该不该再吃原来的药？
0: 那要看具体情况哈。首先要问他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确实在细菌性痢疾中有一部分甚至有一定的概率像我们菌痢的话，大概有5%到10%，有一部分会转成慢性的。但大部分来说都应该是好了之后基本上就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看他一是症状缓解了，只是说大便次数减少了，还是大便的形状改正正常了，那我们要具体看一下。第二呢，就看他的腹痛，如果只是大便好转，没完好，那还建议到巩固治疗，如果刚才像就次数也好了，大便形状也改变正常了，那还有这不舒服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尽管有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是建议就医虽然就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哪些情况需要就医，这种我们也需要关注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些临床上会碰到一些病人，以前可能只是胃肠道也不是没有表现的腹泻，那这次腹泻之后呢，我们腹泻症状好了，就最后发现做肠镜之后有一个慢性肠病，是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肠炎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也需要我们去到专科的医院去咨询或者就医看诊
1: 那一旦比如说是因为这些腹痛啊、腹泻啊，甚至还有一些发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怀疑是传染性肠道传染性

0: 可能花钱也不多，十几块钱大便常规，加上抽个血的话，可能几十块钱啊。这样的话，我们考虑这个到底是个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哎，到底像一个病毒性的还是一个细菌性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我们在肠道传染性疾病和肠道感染里面，有些是有传染性的，但有些我们虽然没有传染性，但是不同的细菌都可能会出现。那包括我们后面的治疗啊，也是要根据我们到底新的病毒和细菌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有所区别。
1: 根据检查结果的不同，治疗的方案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哈。可能需要比如说服用的这些药物的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个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夏季的出现的一些相应的肠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科学的去就诊，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认究竟是肠道传染病还是说是非感染性的肠道疾病。那这两者的区分呢，也是有助于大家后续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制定啊。但其实我们说到肠道传染病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在发病初期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症状来应对和处理，甚至有的就自行的处理。比方说出现了这种腹泻啊、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一个呢是扛一扛，另外一个呢就先自己用点药。王主任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说用点止泻药，甚至有一些用点抗生素，像这样的一种用药习惯和方式，是会给疾病带来一些这个比如说掩盖疾病病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吗？是否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呢？
0: 有一定的风险的。首先呢，其实我们在刚才也讲到，对于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我们可以是病毒，可以是细菌，所以我们上来就上抗生素，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老话说啊，是药三分毒，我们其实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止泻药，可能我拉肚子，我吃点止泻药，这是理所应当的呀。
1: 对，
0: 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包括我们像刚才讲的有传染性的，那么它其实腹泻的时候本身其实是让一些毒素啊，我病人就排出体外，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强调，我们对于这些传染性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我们要强调隔离，它的粪便我们要去处理消毒，主要是把这些它本身肠道就是把这些病人排出体外。所以你用了止泻药之后呢，是它可能拉的少了。但实际上对带来会什么？第一，我们本身一些像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传染性的这些细菌导致的一些肠道感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毒素。那么这个排不出去之后，可能肠道就会把它吸收到体内。那么这样不但不会看似次数大便的次数是减少了，但是可能毒素会进入体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这是我们止泻药的危害。但我们如果是不是考虑感染性的，或者是非传染性的，那我们

0: 啊，这是比较受凉，胃才能感冒。哎，我
1: 嗯。
0: 吃一点止药，缓解腹泻的症状，缓解这个肠道让肠道蠕动小一点，可能缓解腹痛的症状啊，那是可以。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到底是个感染还是非感染性的，到底有没
1: 嗯，
0: 有传染性。那么包括抗生素，我们也讲到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如果是病毒性的，你使用抗生素，我们通常讲抗细菌的药物，那是无效的。那这样子只是会增加了我们用药的负担，甚至我们在从我们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来方面，那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细菌耐药的风险啊，这样对我们机体也不利。第二呢，刚才的副作用可能会增
1: 嗯。
0: 加啊，所以还是建议哎，我们及时的就医以后明确病因，这样由专科的医生提供一个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再正规的治疗和复查，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嗯，是因为大家遇到这个问题，首先可能想到，哎，我用点什么药，是不是缓解症状就好了？一个是止泻药，另外一个一大类就是抗生素，像这个洛夫沙星啊，或者是黄连素啊，这些是不是大家相
0: 还
1: 对
0: 常用
1: 比
0: 的
1: 较常用的这些药？但是如果说在不了解自己具体病情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药还是会带来一些隐 患
0: 是
1: 的，
0: 的，因为本
1: 啊，
0: 身其实我们人体肠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所以刚
1: 嗯。
0: 才就像你今天我们节目刚开始讲到的，哎，其实我们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之后呢，其实导致菌群失调也会导致腹泻，哎，所以我们哎在非必要使用抗菌药的，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它，因为它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微生细菌、微生态、病原微生物也会哎破坏掉。那么我们的微生态平衡破坏之后呢，其实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哎，现在还有一类药叫益生菌，像这类药对于这种腹泻可以用吗？
0: 这个是的，我们是对一些腹泻的病人，我们有时会建议使用一些，因为它本身刚才我们讲，就给这就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肠道微生态的问题。甚至我们现在肠道微生态甚至发展一个学科，在治疗疾病，我们就是把正常人的菌群，通过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侵袭性的操作也好，把它恢复到我们的病人肠道内，搞到正病人肠道内，这样的话呢。保持我们肠道微生态对于一些我们肠道分解一些我们包括营养物质吸收需要细菌参与其中，所以我们腹泻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啊。其实再可以延伸一下啊，对于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其实也可以主张使用一些肠道益生菌。为什么？就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微生态啊。但是说我们这个在使用益生菌的时候，确实在，可能在家里面我们一些生活中，有些人也会用。但就是我们有些这个肠道益生菌呢是活菌，我们有些人可能使用一些抗菌药物，就是即使考虑一个感染，一定要把这两种药物要分开去使用，否则的话，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和我们的肠益生菌这两个等于相互抵消了，反而是起不到效果。
1: 好，正好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说想问一下，如果拉肚子家里常备的黄连素、氟派酸这些药能不能直接吃，自己用的话有没有风险？这就
0: 那
1: 是刚才我们所
0: 对
1: 说
0: 要
1: 到
0: 说的
1: 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诺氟沙星，就是我们的氟派酸，它其实是一个喹多酮类的药物。这个药物的使用时候，其实对一些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慎重
1: 哦，有
0: 所以
1: 心
0: 还
1: 脏
0: 是
1: 基础疾病
0: 对，
1: 的人群。
0: 我们本身喹多酮药物它有一个不良反应，就会引起我们的 QT 间隙的延长，所以对我们心脏也是不利的，所以还是慎重的服用一些药物。还是建议可以咨询，因为现在社区也很方便，我们可以到社区去咨询一下，或者及时就诊一下，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降低一些用药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或者是不良反应。
1: 这个主要就是用药当中的一些误区，或者是大家对于用药的一些误解。比方说，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药我之前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用过，那可能这次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还继续用这个药。但也有可能，比如说随着年龄增长，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像一些心脏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一定的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会出现一些心脏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如果再用这个药，其实这个风险就会增
0: 增
1: 加，
0: 加，
1: 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0: 我们接触之后，或者是刚才讲的我们的粪垢传播，通过水、食物，甚至我们要接触，那么这可以导致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隔离是要做到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治疗，哎，因为我刚才讲的，对于一些感染性疾病的话，我们通过抗感染治疗啊，就是肠道细菌，我们可以抗菌啊，联合药物治疗。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呢，我们更多的对于肠炎也好，肠道胃肠炎也好，或者我们更多是一个支持治疗为主，包括我们讲的病毒性的，因为好多没有特效药，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电解质，包括我们是要休息、减少运动，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讲诱因方面，很大一部分就是作息不规律、熬夜，抵抗力下降，所以我们休息也很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就是消毒，给我们的粪便怎么去消毒啊？并不是所有的我都用酒精。那其实我们像生活中还用的像巴斯、含氯的消毒剂。我们可以在分泌物这肠的呕吐物也好，粪便也好，我们在马桶里面倒点巴斯或者是漂白粉这样的，这样可以消毒之后再去排出啊。尽量是在家里面，如果是考虑传染性的我们卫生间相对来说要比家人要分开，不要共用。这样的话呢，对家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啊。同时呢，我们还更重要的是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如果一旦出现病情持续加重或者不缓解，那还是必要是我们可能要住院治疗，而不是仅仅到医院去检查化验一下，肯定需要住院啊。其实我们现在病房里面也碰到这样的病人啊，现在住院啊。
1: 就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可要住院治疗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相对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医生说可以回家观察治疗的话，那么在家的话，这种隔离消毒是要做到位的。这也是为了保护住在同一个家庭当中的其他的家人的这个健康啊。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卫生间的这个消毒。那同时这样的一些消毒的一些产品，可能大家还要注意，去查询一下哈。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是不能够同时使用的，
0: 对
1: 可
0: 对，
1: 能会产生一些危险。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几种类型，那大家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

就进食的啊，就只是说我们进食可能需要注意哪些，要注意一些啊，以清淡为主。所以在补水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啊，我就喝点水，哎，温水，刚才讲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讲口服补液盐呢？因为口服补液它里面是有一些电解质的，哎，所以我们不光补充水分，我们还补充电解质啊，甚至有些人自己搞的糖搞的盐，哎，也是糖盐水，哎，但是这个配比不合适，哎，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有些腹泻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一天几十次，这样大量的肠液丢失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会出现一些甚至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啊，包括我们的心脏、心律失常等等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可以用一些口服补液盐，而且口服补液盐现在它呢就是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用的盐差不多，只是你就把它冲成水，然后我们及时的服下就可以了啊。特别是我们现在临床，一般是大夫会跟你讲，哎，不用一天三次的，意思说那有的过拿着腹泻比较多，次数比较多的，哎，我们每次腹泻以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份，哎，这样的话呢。但除非我们碰到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不能吃。

如果是腹泻没有缓解，那要还是要兼有没有导致我们刚才讲的，像腹泻如果吃的比较多，哎，加上如果吃进食不好的话呢，会引起电解质的紊乱，也会出现我们这些类似的。

0: 是啊，所以在吃的方面可以吃，但一定要清淡一些啊，但是忌油腻这些东西。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吃的，那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症状比较明显。我进食之后，肠子可能会加重负担，这时候要慎重，还要相对来说因人而异啊。
1: 一个是因人而异，另外一个就是食物的种类的选择还是有一些讲究
0: 对
1: 需
0: 对。
1: 要注意的。这个是针对于咱们传染性肠道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些腹泻患者在饮食上所需要注意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都是我们在这个预防和治疗肠道传染病的过程当中，咱们除了用药遵医嘱，治疗遵医嘱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王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大量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除了在这个时期，咱们可能养病的这个时期，咱们重点是把自己的身体可以调养好，注意各个方面。那当我们刚刚恢复，比如说这个大病初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在这个时候是否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注意的一些地方，避免比如说这个病情哎突然又没有完全好，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或者是还有一些可能相对身体本身素质就比较低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一些中老年群体呀，或者是一些儿童啊这样的一些朋友，本身可能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体虚，再加上肠道传染病出现这种千言不愈的情况？那我们在康复期还能做些什么呢？
0: 这个要还是要去我们对一些传染肠道，我们今天主题还主要是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
1: 是。
0: 因为肠道传染病为什么要去？首先还是可能要继续隔离，把这个症状好了，因为往往为什么呢？它可能在即使恢复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传染性或者会排出一些细菌或病毒这样导致我们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我们还要居家的隔离。那么其实隔离一般是我们要求至少要症状在恢复以后。在2到3个对时，那么48到72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尽可能避免我们没有做好隔离，导致什么人传人，因为越疾病我们需要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过渡，因为可能说，哎，现在好不，生病几天，当然好了，要多吃一点，其实这时候我们的胃肠道还是比较脆弱的，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有清淡，有消化的，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正常饮食。从吃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休息，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很多肠道传染病或感染性疾病来说，往往我们自身的抵抗力不行，所以这样打铁仍需自身硬嘛，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我们才能更好的抵御外邪的入侵所以这是我们讲休息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确实在临床中会碰到一些急性肠道传染性疾病，它可能会有一些导致一些慢性迁延引起腹泻，刚才我们讲的像菌痢。大概有5%到10%，那么其实就强调我们叫主疗程，不要失智的去停药。比如好了，我就把它停了，然后最后再反复。刚才我们一个听众也这样说的我好了之后停了，这个又反复，又症状加重了，那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或者本身就有一个慢性的，我们的治疗疗程可能比急性的要相对要时间长一些。那么就是我们讲注意复查的问题。好了之后，我们可别刚才讲的，我们到医院查了，现在治疗好之后，我再复查一个血常规，复查一个粪常规，看看有没有恢复正常。那如果这时候正常了，我彻底停药之后，也可能就更放心一些。这是从我们康复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一些注意事项。
1: 就是我们在疾病急性期的时候，及时的就诊，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并且开展科学规范的治疗。再到了治疗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再一次的就诊，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康复了。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那除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注意之外，那一个及时的复诊的这个流程也是比较的关键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针对于本身就有一些胃肠的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如果说不慎感染了这种肠道传染病的话，他的这个恢复是相对会比较慢一点吗？
0: 有可能。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其实现在病房里面也经常会碰到，可能他本身有一个胃肠的基础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住院，因为肠道感染也好，或者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之后，我们在住院期间去检查，那么最后发现他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不光是我们这次急性感染，我们控制好了，

0: 后续的可能还要到专科的啊，甚至我们有一些发现，一些肠道的一些肿瘤也有发生啊。我们所以还是，就像今天我们开讲科普一样，更是需要大家平时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症状的或有不适的时候，还要及时的就医啊。另外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其实对一些，我们在日常体检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大便常规有一些，比方我们潜血试验阳性的，还是最好是能够，
1: 及
0: 我
1: 时
0: 们
1: 的
0: 要
1: 做检
0: 做
1: 查，
0: 检查，我们要刨根问底，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或者没有及时被发现，避免了小病被耽误，引起一系列的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
1: 而且像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在这个夏天是不是更加要把这个预防的工作给
0: 做
1: 做
0: 好。
1: 好？因为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更容易会出现这种肠道传染病的感染的情况
0: 是
1: 呢？
0: 的，因为我们本身肠道一些疾病，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啊，它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像我们肠道黏膜，包括我们的皮肤，它黏膜为什么要完整好？如果它肠道本身一些炎症还好，或者有其他基础疾病，可能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会被破坏。而我刚才讲的，我们本身肠道有细菌，对，可能会细菌从这个黏膜破损这个缺口会入血，就引起血流的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本身抵抗力，我们外邪，不管是病从口入，我们细菌还有病毒要到达体内之后，可能会通过这个原有的创面导致一些感染。这就是我们平时需要关注。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要严防病从口入，从源头上抓起，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胃肠健康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在这个夏天能够帮到大家来维护自身的健康。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今天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7: 我想你心。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8: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9: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0: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1: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2: 家离单位很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心，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1: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2: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3: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3: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0: 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2: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3: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4: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1: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4: 下车的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1: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穿呢。
1: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

0: 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5: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姐姐，哎呦，李姐姐，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

0: 房子。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2: 莫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2: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信香啊，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哎，
9: 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七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应，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
3: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会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罢，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不行，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才慢慢发现。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么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每天多吃10克，全因死亡风险降21%。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总是听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啊，日常要多吃蔬菜，多吃全谷物。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真正让我们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是对健康长寿很重要的呢？答案呢，其实也是被大多数的朋友啊会低估了的一种营养素，叫膳食纤维。那最近呢，也是有相关的科研研究发现啊，每天只需要额外的多摄入10克的膳食纤维，全因死亡风险就能直降21%。首先，日常多摄入一点膳食纤维有益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1克的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就能够直接下降0.6%。而对于偶尔要熬夜或者是晚睡以及上夜班的朋友来说呢，每天吃够15克的膳食纤维，患冠心病的风险能够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群一样。对于规律的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膳食纤维，能够基本抵消夜班所带来的额外的心脏风险。较高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还能够降低22%的癌症相关的死亡风险。另外呢，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分别也能够降低23%到26%，同时还有助于血糖的控制。在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2版当中也明确指出，添加膳食纤维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胃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消化与吸收，从而改善长期的血糖控制。指南强调，每天摄入25到36克的膳食纤维，特别是10到2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不但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另外呢，还有助于肠道的健康。膳食纤维啊，有着益生元、养护肠道的特性。不能够被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进入到结肠后呢，会被液氧菌酵解，产生乙酸、丙酸、丁酸等。它也是肠道有益菌群的能量来源。当肠道的有益菌群吃饱喝足，其数量和活性会增加，整个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也能够得到改善与稳定，增强肠道屏障和免疫功能，同时降低系统性肠炎和结肠癌的 发病率。那么这个膳食纤维究竟每天应该吃多少，该怎么补，换算成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一般啊，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么根据以往的调查数据呢，咱们国人的膳食纤维呢远远是没有吃够的，所以换算下来了，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呢也就在10克左右。如何换算成我们日常餐桌的食物呢？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的摄入的基础上啊，再额外的补充这些食物，就能够帮助您轻松的补足膳食纤维。比如说，把早餐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呢，咱们换成燕麦片、玉米、红薯这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的主食，膳食纤维呢能够增加2-5克。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红豆、绿豆、豌豆之类的杂豆做成豆饭，膳食纤维呢又能够增加3-5克。那把每天的蔬菜量提高到500克，比如说晚餐就多加一道清炒绿叶菜，膳食纤维就能够增加2.5克到5克。那把水果的摄入量呢也提高到300克左右，比如说在午餐和晚餐之间多吃两个梨或者是苹果、橙子，膳食纤维也能够增加3-6克。每天吃10克的坚果，膳食纤维能够增加1-3克。时常的再吃一点菌菇类的食物，比如说正餐加上一盘300克的炒蘑菇，膳食纤维也就增加4-6克。那么在日常的饮食的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这几条当中的任意三项，其实膳食纤维呢就能够轻松的达标了。每天多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微不足道啊，但是如果说您一直坚持下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身体当中最忠实的守门员。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常见肠道传染病。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好，袁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第二人民感染科的王继玲大夫，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跟大家共同在线上和一起分享我们夏季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小知识。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可能在饮食方面、饮水方面都会出现一些小的习惯，比方说贪凉，或者空调开得很低，这无形中会我们的胃肠道带来的一些警报。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共同聊一聊肠道传染性疾病或者肠道感染疾病的相关知识。
0: 似乎进入到夏天，也到了咱们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高发的季节啊。
4: 是的。
0: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到夏天会成为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4: 刚才其实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起码一是习惯了，第二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天气比较炎热，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包括我们的梅雨季节， 那么其实有文献有这个资料显明，我们气温每升高10度，我们现在细菌繁殖的速度可能有平时增加了2到4倍，这无形的是助长了我们细菌的繁殖和生长。另外呢，就是湿度过大的话也是有利于这个细菌繁殖的啊。有文献也表明，我们如果湿度增加到70%，细菌的繁殖速度可能增加2到3倍。所以这是在相比来说，在生活下这种炎热的天气、潮湿的天气，细菌容易滋生。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种食物啊容易腐败变质，这样就给我们的细菌或者病原学提供了一些营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抵抗力，特别的夏天，哎，我们天气白昼变长，夜晚变短，可能很多人休息不规律或者熬夜，那么其实对我们的人体的抵抗力是有点影响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讲饮食习惯，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那么这样我们的胃肠道就变得很脆弱，这几种方面都会增加我们夏季肠道感染性疾病或者像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0: 嗯，那夏天常见的这种肠道传染病具体包括哪些呢？
4: 讲传染病啊，我们先要熟悉两个概念。
0: 嗯
4: 啊，一个是感染和传染的关系，
0: 一个是感染，一个是传染，其实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4: 哎，不关键，一个应该来说有个隶属关系。
0: 嗯，
4: 我们感染是个大的概念，因为感染性的东西可以有传染性，也可以非传染性。啊，所以我们讲的传染性疾病呢，其实按照咱们国家来说，2020年4月1日起，我们的法定传染病上升到42种了。那么其实我们肠道传染性疾病呢，从甲类、乙类和丙类都有。那么最常见知道大家可能知道伤寒，它是有这个霍乱，我们属于甲类传染病啊，就是霍乱弧菌导致的一个急性的传染性比较强的一个肠道传染性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细菌性痢疾。这个呢是我们乙类传染病，它常见就是我们讲菌痢啊，这是。那么同时在丙类的，我们像除了我们伤寒啊，还有我们的菌痢以外的啊，其他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叫细菌感染性腹泻啊，那这属于丙类啊，所以这都是我们来常见的。其实每一类里面又可以细分，特别是感染性腹泻，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霍乱和细菌痢疾，我们还有很多。那么可能大家比较聊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我们一些非在传染病范，但是呢有一定传染性，像诺如病毒啊、鳞状病毒，它往往在一些特定像儿童这个青少年中比较多发的，而且有一些季节性的这种病毒感染的，那也属于我们感染性腹泻的一种，但它可能不在我们法定传染性疾病里面所罗列的那些范围之内啊，这是讲我们讲最常见的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大致可以这样分一个类。
0: 嗯，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目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肠道传染病，是不是根据比如说病毒细菌的种类的不同，分别它的一些发病的特点啊，还有像高发的人群啊，这些都是会有所不同的。
4: 嗯，是的。你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的霍乱是甲类，是烈性传染性疾病，它主要是霍乱弧菌，它的可能特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发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无痛性的这种腹泻啊，它可能就像腹泻的，它的这个粪便的特点也不一样。我们典型的这种这个霍乱引起的叫米泔水，就像它解出来大便就像那个淘米水一样，而且这个人腹泻次很多，有的超过十几次，但是呢他没有腹痛。但像一些细菌性痢疾，它可能出现一些粘液脓血便，这人可能腹痛便秘，还有伴有发烧的症状啊，还有一些就我们这样，就是像一些特殊类型的，可能像我们这霍乱弧菌，那么它引起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病人症状可能比较重，有的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较厉害，甚至一些我们一些严重的感染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多脏器功能甚至休克导致死亡，这个每一个病原体它的表现不一样，可能症状也或轻或重，也不要甚至一些并发症。

0: 这也不一样。
1: 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这样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那针对于我们刚才您跟我们说到肠道的这个传染病，还有是属于这种只是感染啊，或者是说不属于有传染性的这样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疾病，像肠胃炎等等这些，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区别的？
0: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像你普通的这种胃肠炎和我们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怎么去区分？其实在家庭里面，就是我们生活中吧，应该很多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时候我们的拉肚子，也就是我们讲胃肠道也胃肠炎的表现。但普通的感冒，普通的胃肠炎可能说跟我们讲它一些就是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它可能症状上刚才讲的一些，像我刚才举的一些，像我们讲的霍乱，它的腹泻可能很重，刺咳可能很多啊。那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胃肠炎，可能就是一个拉肚子，没有一些感染的症状，没有发烧呀，或者我们在如果及时就医到医院去检查化验的时候，可能发现，我们的血常规呀或者粪便常规的会有一些改变，这是从症状和相关的辅助检查来说可以区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像普通的胃肠炎，它往往可能像有个自限性，第二呢，它传染性不像我们肠道传染病那样，它一般来传染性相对来说可能比较低。也就是为什么它不在传染病范围之内，肯定就是危害可能相对来说要比较小一些啊。
1: 这是主要的区别。那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快速的鉴别的吗？
0: 可以的。我们讲通常的话，刚才讲了普通的胃肠炎，那你可能就是说，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没有一些黏连东西，没有发烧啊。那么大便常规，我们可能发现有会有些区别啊。有的如果是像传染性疾病的话，它可能表现着大便有血啊，或脓液啊。或者病人出现这个症状比较重啊，腹痛啊，刚才讲甚至有些病人可能出现高烧啊，那这个可能就要关注一些啊。
1: 那如果反过来说，比如说一旦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腹泻、腹痛，又伴随着发烧，甚至是高烧，是不是就需要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肠道传染病呢？
0: 可能首先要看的是感染还是非感染因素。刚才讲的，如果有一些感染症状，我们常见的就是发烧呀、腹痛啊，或者去大便性状的改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感染的。但是感染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可能后面要讲到哪些患者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哪些呢可以居家观察，如果这个症状比较轻，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你可以暂时短期的观察。但是如果像我感觉有黏液脓血便、腹痛比较明显，甚至高烧持续不退，那么要当心有传染性的可能性，或者是感染比较重，或者是我们要关注。
1: 我们关注肠道传染病，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有这种家庭聚集性的，或者是集体生活的，生活在一个空间下的人群，常常容易相互的这个传染。这其中也就涉及到咱们夏季各类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一些传播途径，还有感染的方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很容易出现这种家庭或者是集体的这种聚集的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可以。其实刚才我们也讲的，首先要区分到了警惕有没有传染性。为什么样呢？因为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刚才讲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群体，比方说我们在学校、幼儿园、这些本身特殊人群，他本身孩子抵抗力就比较差，比较弱一些。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疾病呢，就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小时候大家都有个受到教育，我们要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手卫生对咱来说，不仅仅是对我们医生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好多我们肠道传染病就是病从口入，比方说我们手碰到了一些经过这种肠道或者传染性病原学污染的食物，甚至我们有可能在集体里面我们门把手啊，或者公用的一些东西我们闻到没有注意，那么我们再用手拿到我们要进食的一些食物或者水呀，那么污染之后，这样就可能导致我们的病原菌通过我们的口到达体内，甚至引起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并发症。所以针对我们的肠道传染性疾病来说，为什么要我们还有一个，就现在每年的5到10月份，我们要求一些医院要开肠道门诊，几乎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这是必须要做的规定的动作啊。我们要求逢泻必检，那主要是要去检查出哪些是有传染性，哪些是非传染性的，这样及时的把这些患者进行隔离，或者通过治疗减少它的传播。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它的一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肠道感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那前面呢，我们也是针对于这个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讲解啊。那其实针对于夏季高发的肠道传染病，前面我们也说了嘛，其实它是会有这种传染性的，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做好个人的防护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
0: 嗯，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从它的传播途径来说，主要以粪垢传播啊。其实我们作为传染性疾病来说啊，不管是我们经消化的粪垢传播的，还是经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在传染，我们有了传染的一个三部曲啊。首先，我们所有的疾病它都有一个传染源。我们为什么刚才讲筛出来这种到底有没有传染性？这个感染肠道感染是传染性还是非传染性的？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它筛出来，我们进行隔离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传播媒介打断中断。哎，比方说我们做好手卫生，哎，我们避免了这样的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环给打破，哎，其实就很好的去预防。所以回归了我们正常生活中呢，我们叫严防什么病从口入，所以我们预防简单的可以用九个字来说，叫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因为刚才讲了，我们很多粪垢传播的可以通过水，可以通过食物，包括我们接触传播之后，被感染。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强调七步洗手法，我们在临床工作叫七步，叫简称内外夹攻大内外。其实现在好多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在学习，对吧？这个呢就是保证我们接触的手上的一些病原菌能够及时被清除。那么另外就是饮水，我们尽量是饮用啥，温开水，不要喝冷水。或者特别是我们现在天气热，或者大家喜欢出去户外游玩，看到山泉很清，大家也可能，它不光是有细菌和病毒，可能还有一些寄生虫，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饮食，可能大家去外出，现在你看天热，为了刚才讲的，我们好多路边摊，我们餐饮的方面呢，虽然讲现在我们的餐饮卫生把关非常严，但还是要慎重，我们尽量是到正规的餐饮机构去就餐，这样的话可能有效的会大大降低，或者有效以后大大降低我们病从口入的风险，能够预防一些肠道感染疾病或者肠道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1: 您说到这个饮食，我也注意到，就这两天我在看一些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点最近提到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这个饮食的一种方式，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饮食方式，水果的这个果切。就是直接购买这个水果的果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新闻提示大家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卫生和安全，说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是会繁殖的，是吗？
0: 是的，其实就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这个天气热，以前剩饭剩菜，我们要求什么？一定要是煮熟煮透，就是我们要加热的时候，至少都达到100度以上，这样其实可以把不光是把一些细菌，甚至一些病毒，
1: 要热透了再吃。
0: 对，所以我果切的话呢，因为天气热，第二呢它的含糖量很高，还有一些习惯，我们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是不是有一些本身就是腐败变质的食物混合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助长细菌的滋生，那么有可能增加我们病从口入，或者是导致给感染的风险。
1: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切果切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刀具是不是生熟分开的等等，这些问题 是不是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胃肠道带来一些隐患啊，带来风险。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个人日常防护的一些核心的要点，从这个洗手、饮水、饮食，还有外出就餐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和这个预防，是能够帮助大家尽可能在夏季，首先咱们最好是远离肠道传染病，来维护自身的健康啊。好，那王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刚好已经这两天拉肚子已经3天了，说每天3-4次肚子不疼，但就是没劲，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肠道传染病，看样子还没去医院就诊，说想问一下超过几天要去医院做检查呢？
0: 我们一般来说看病人的具体情况，像刚才这个听众所回答的提的问题来说，他可能自己感觉没劲，又看他这几天吃饭怎么样， 因为我们本身拉肚子也好，我们就刚才说了叫腹泻肠炎也好，那么它会导致肠液丢失，那么导致肠液如果进食不好的话，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啊。如果感觉疲乏无力又不发烧啊，我们考虑。

0: 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看一下。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建议24到48小时不缓解或者有症状持续的加重的风险，这个趋势还是要及时就医。首先排除有没有电解质紊乱，第二要明确是感染还是非感染因素，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关于肠道传染病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啊，那直接和王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刚才我们前面是说到了个人的防护，其实是很关键和重要的，这也是第一步啊，做好了预防，其实也就能够远离肠道传染病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哦，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防不胜防，不小心发生了这种腹泻啊、肚子痛啊等等一些这种肠道的一些症状和反应。比方说像这个腹泻、呕吐，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这位咨询的朋友一样，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一开始都会先自己扛一扛。那究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和情况，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感染科就诊呢？
0: 那这就给大家也是温馨提示一下，特别是腹泻，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胃肠性感冒，它也可能表现出一种腹泻的症状，或者腹部不适的胃肠道症状。但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中需要关注几点，就腹泻的严重程度。那有些同志可能持续的，我刚才讲的，像24到48小时还是不缓解，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了持续的高烧，甚至有脱水的症状，特别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包括我们像婴幼儿，特别是小孩小。小于6个月以的婴幼儿，包括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像一些糖尿病或者一些慢阻肺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包括一些我们一些像肿瘤的放化疗的，这种抵抗力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症状呢，还得建议及时的去就医，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感染，因为这类病往往抵抗力比较，或者出现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关注或者治疗，可能会带来刚才我们想讲一些症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像甚至一些感染性休克。因为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这对自身是本身是不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群体是什么呢？就是症状刚才讲的，一些我们除了腹痛、腹泻之外，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脚底甚至一些出现一些皮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特殊的疾病，它可能有典型的皮疹，或者出现了一些血压下降甚至休克了，那这时候你需要关注。对于小孩的话，因为为什么刚才讲小孩需要关注的？因为小孩他可能不会表述。往往精神状态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观察或者救治不及时的话，会出现一系列的风险，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跟概括几大类，从症状来说，如果持续高烧，一直不缓解，如果腹痛，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加重，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大便，甚至粘液脓血的，这种特殊的大便，还是要去及时的就医，包括刚才讲那些特殊人群，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前几天吃了拉肚子的药，现在拉肚子停了，但是这两天开始又有一点肚子不舒服，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没有治好，还是说还是发展成为慢性肠炎了？想问一下该不该再吃原来的药？
0: 那要看具体情况哈。首先要问他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确实在细菌性痢疾中有一部分甚至有一定的概率像我们菌痢的话，大概有5%到10%，有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的。但大部分来说都应该是好了之后基本就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看他一是症状缓解了，只是说大便次数减少了，还是大便的形状改正正常了。那我们要具体看一下。第二呢，就看他的腹痛，如果只是大便好转，没完好，那还建议他巩固治疗，如果刚才上去，次数也好了，大便形状也改变正常了，那还有这不舒服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尽管有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是建议就医，虽然就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哪些情况需要就医，这种我们也需要关注，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些临床上会碰到一些病人，以前可能只是胃肠道也不是没有别的腹泻，那这次改腹泻之后呢，我们腹泻症状好了，最后发现。做肠镜之后，有一个慢性肠病，是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肠炎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也需要我们去到专科的医院 去咨询或者就医看诊啊。
1: 那一旦比如说是因为这些腹痛啊、腹泻啊，甚至还有一些发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怀疑是传染性肠道传染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前往医院就医，比如说我们去感染科就诊，这个时候除了医生的这个面诊之外的话，是否还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认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吗？
0: 那是的，他相信只要我们患者到我们门诊之后呢，我们首先除了刚才像，我们追问一些病史，他表现的症状啊，甚至我们还有通过我们物理的检查方法，哎，去听诊、触诊有没有局部的压痛，哎，还要看病人的脸色，甚至我们讲，有些可能要去测他的生命体征，哎，血压等等。那么再者的话，我们可能如果碰到一些，不好去区分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送检一个大便常规，哎，可能花钱不多，十几块钱大便常规，加上抽个血的话，可能几十块钱，啊，这样的话我们考虑这个到底是个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哎，到底像一个病毒性的还是一个细菌性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我们在肠道传染性疾病和肠道感染里面，有些是有传染性的，但有些我们虽然没有传染性，但是不同的细菌都可能会出现。那包括我们后面的治疗，也是要根据我们到底新的病毒和细菌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有所区别。
1: 根据检查结果的不同，治疗的方案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哈。可能需要比如说服用的这些药物的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个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稍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继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筑牢夏季肠胃防线，预防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夏季的出现的一些相应的肠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科学的去就诊，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认究竟是肠道传染病还是说是非感染性的肠道疾病。那这两者的区分呢，也是有助于大家后续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制定啊。但其实我们说到肠道传染病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在发病初期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症状来应对和处理，甚至有的就自行的处理。比方说出现了这种腹泻啊、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一个呢是扛一扛，另外一个呢就先自己用点药。王主任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说用点止泻药，甚至有一些用点抗生素，像这样的一种用药习惯和方式，是会给疾病带来一些这个比如说掩盖疾病病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吗？是否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呢？
0: 有一定的风险的。首先呢，其实我们在刚才也讲的，对于一些肠道传染性疾病，我们可以是病毒，可以是细菌，所以我们上来就上抗生素，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老话说啊，是药三分毒，我们其实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止泻药，可能我拉肚子，我吃点止泻药，这是理所应当的呀，
1: 对，
0: 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包括我们像刚才讲的有传染性的，那么它其实腹泻的时候本身其实是让一些毒素啊

0: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这是我们止泻药的危害啊。但我们如果是不是考虑感染性的，或者是呀、啊、非常烈性传染的，那我们啊，只是比方受凉、胃肠炎、感冒，哎，我吃一点止泻，缓解腹泻的症状，缓解这个肠道让肠道蠕动小一点，可能缓解腹痛的症状啊，那是可以。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到底是个感染还是非感染性的，到底有没有传染性。那么包括抗生素，我们也讲到啊，因为我们如果是病毒性的，你使用抗生素，我们通常讲抗细菌的药物，那是无效的。那这样子只是会增加了我们用药的负担，甚至我们在从我们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来方面，那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细菌耐药的风险啊，这样对我们机体也不利。第二呢，刚才的副作用有可能会增加啊，所以还是建议哎，我们及时的就医以后明确病因，这样有专科的医生提供一个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再正规的治疗和复查，这样可能会更好。
1: 是因为大家遇到这个问题，首先可能想到，哎，我用点什么药是不是缓解症状就好了？一个是止泻药，另外一个一大类就是抗生素，像这个洛夫沙星啊，或者是黄连素啊，这些是不是大家相对比较常用的这些药？但是如果说在不了解自己具体病情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药还是会带来一些隐患
0: 的。是
1: 的，
0: 因为本身其实我们人体肠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所以刚才就像你今天我们节目刚开始讲到的，哎，其实我们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之后呢，其实导致菌群失调，也会导致腹泻，哎，所以我们哎，在非必要使用抗菌药的，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它，因为它可能对我们肠道的微生细菌、微生态、病原微生物也会哎破坏掉。那么我们的微生态平衡破坏之后呢，其实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哎，现在还有一类药叫益生菌，像这类药对于这种腹泻可以用吗？
0: 这个是的，我们是对一些腹泻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使用一些，因为它本身刚才我们讲，这就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肠道微生态的问题。甚至我们现在肠道微生态甚至发展一个学科，在治疗疾病，我们就是把正常人的菌群，通过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侵袭性的操作也好，把它恢复到我们的病人肠道内。哎，搞到正病人肠道内，这样的话呢，保持我们肠道微生态对于一些我们肠道分解一些，哎，我们包括营养物质吸收需要细菌参与其中，所以我们腹泻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啊，其实再可以延伸一下啊，对于一些便秘的患者，哎，我们其实也可以主张使用一些肠道益生菌。哎，为什么？就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恢复我们肠道的微生态啊。但是说我们这个在使用益生菌的时候，确实在，可能在家里面我们一些生活中，有些人也会用。但就是我们有些这个肠道益生菌呢是活菌，哎，我们有些人可能使用一些抗菌药物，哎，就是即使考虑一个感染，一定要把这两种药物要分开去使用，否则的话，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和我们的肠益生菌这两个等于相互抵消了，啊，反而是起不到效果。
1: 好，正好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说想问一下，如果拉肚子家里常备的黄连素、氟派酸这些药能不能直接吃，自己用的话有没有风险？这就是刚才我们所
0: 对，
1: 说
0: 你
1: 到
0: 说的，
1: 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诺氟沙星，就是我们的氟派酸，它其实是一个喹多酮类的药物。这个药物的使用时候，其实对一些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慎重啊。
1: 有
0: 所以
1: 心
0: 还
1: 脏
0: 是
1: 基础疾病
0: 对，
1: 的人群。
0: 我们本身喹多酮药物它有一个不良反应，就会引起我们的 QT 间隙的延长，所以对我们心脏也是不利的。所以还是慎重的服用一些药物啊，还是建议可以咨询，因为现在社区也很方便，我们可以到社区去咨询一下，哎，或者及时就诊一下，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降低一些用药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或者是不良反应。
1: 这个主要就是用药当中的一些误区，或者是大家对于用药的一些误解。比方说，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药我之前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用过，那可能这次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还继续用这个药。但也有可能，比如说随着年龄增长，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像一些心脏的这样一些相关的疾病，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一定的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会出现一些心脏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如果再用这个药，其实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0: 增加，
1: 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个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不慎感染了肠道的传染病，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之后的话，一方面我们及时的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需要我们刚才你说的就。我们跟其实前面花了一点，就是在区分什么情况下及时就医。其实我们一旦出现症状。

0: 不缓解，还是及时就医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如果通过及时治疗之后呢，我们在居家然后做好隔离，包括我们的粪便，因为
1: 是需
0: 我们
1: 要做隔离的，
0: 要需要的，就特别是我们讲到肠道传染性疾病需要隔离的。为什么呢？它可以导致我们接触之后，或者是刚才讲的我们的粪垢传播，通过水、食物，甚至我们要接触，那么这可以导致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隔离是要做到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治疗，因为我刚才讲的，对一些感染性疾病的话，我们通过抗感染治疗，就是肠道细菌，我们可以抗菌，联合药物治疗。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呢，我们更多的对于肠炎也好，肠道胃肠炎也好，或者我们更多是一个支持治疗为主，包括我们讲的病毒性的，因为好多没有特效药，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电解质，包括我们是要休息、减少运动，因为我刚才我们其实在讲诱因方面，很大部分就是作息不规律、熬夜，抵抗力下降，所以我们休息也很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就是消毒，跟我们的粪便怎么去消毒并不是所有的我都用酒精，那其实我们像生活中还用的像巴斯、含氯的消毒剂，我们可以在。分泌物这肠的呕吐物也好，粪便也好，我们在马桶里面倒点巴斯或者是漂白粉这样的，这样可以消毒之后再去排出尽量是在家里面，如果是考虑传染性的我们卫生间相对来说要比家人要分开，不要共用这样的话呢，对家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同时呢，我们还更重要的是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如果一旦出现病情持续加重或者不缓解，那还是必要是我们可能要。住院治疗，而不是仅仅到医院去检查化验一下，可能需要住院其实我们现在病房里面也碰到这样的病人现在住院
1: 就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可要住院治疗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相对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医生说可以回家观察治疗的话，那么在家的话，这种隔离消毒是要做到位的。这也是为了保护同住在同一个家庭当中的其他
0: 是
1: 的
0: 的。
1: 家人的这个健康啊。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卫生间的这个消毒。那同时这样的一些消毒的一些产品可能大家还要注意，去查询一下哈。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是不能够同时使用的，
0: 对
1: 可
0: 对，
1: 能会产生一些危险。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几种类型，那大家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怎么做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消毒的这个工作，包括病人的这个隔离，是来预防肠道传染病的一个传播。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针对于这个肠道传染病腹泻的朋友来说的话，这种补水就是预防脱水，补水是不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0: 对，这个常规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首选呢还是现在就，大家应该也能，现在我们像，如果不到医院的话，我们甚至药房里面都可以买到，叫口服补液盐，所以大家就是我们后面还可能面对好多人就吐不能吃，甚至有些人就不吃了，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对患者来说还是要主张，要去进食的，就只是说我们进食可能需要，注意哪些要注意一些，以清淡为主。所以在补水的话呢，有些人可能我就喝点水，温水。刚才讲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讲口服补液盐呢？因为口服补液里面它里面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我们不光补充水分，我们还补充电解质甚至有些人自己搞的糖搞的盐，也是糖盐水但是这种配比不合适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有些腹泻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一天几十次。这样大量的肠液丢失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会出现一些甚至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心脏及心律失常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可以用一些口服补液盐，而且口服补液盐现在它呢就是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用的盐差不多，只是你就把它冲成水，然后我们及时的服下就可以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临床一般是大夫会跟你讲不用一天三次的，意思说那有的过拉的腹泻比较多，次数比较多的我们每次腹泻以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份这样的话呢。但除非我们碰到一些特殊情况呢，就是不能吃，呕吐比较明显的
1: 呕
0: 情况
1: 吐
0: 下，
1: 的患者
0: 对，那这时候可能你要去静脉补液了，就是我们要补水。那往往这种病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啊。
1: 就是单纯只是腹泻的朋友，咱们可以用口服补液盐，这个相对配比更科学一点，比
0: 对
1: 自
0: 对。
1: 制的可能相对更科学一点。那另外呢，如果说腹泻同时又伴有严重呕吐的朋友，没办法进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可能我们需要通过静脉的注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来
0: 的，
1: 进行这种补
0: 不一样。
1: 液，因为这种补水是非常的 关键和重要，对于咱们因为腹泻会引起人的这个脱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会有损健康的。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如何科学的补水来预防脱水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拉肚子第一天就吃了家里剩的诺氟沙星，吃了两粒之后肚子是不疼了，但是开始恶心头晕，身上没劲，想问一下它是药物的副作用呢，还是说病情加重了呢？
0: 那还要再问他一下，首先他现在腹痛是缓解，但是腹泻的次数也没有缓解。如果是腹泻的次数也缓解了啊，那有可能就是什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本身药物会出现这恶心不适的症状。那如果是腹泻没有缓解，那要还是要建议有没有导致我们刚才讲的，像腹泻如果吃的比较多，加上如果吃进食不好的话呢，会引起电解质的紊乱，也会出现我们这些类似的症状。
1: 所以用药还是遵医嘱，尽可能的不要自己随意的来用药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后面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肠道传染病常见的脱水的情况，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肠道传染病的患者朋友来说，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饮食吃的问题。我就听到过周围很多朋友说拉肚子就不能吃了，要禁食，这个禁是禁止的禁啊，不能吃东西啊。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说法靠谱吗？是不是需要忌口，还是说就正常的饮食其实是可以的？
0: 是可以吃的啊，但确实我们需要选择啊，因为我们这时候不管是我们不放再延伸一点啊，不管是我们肠道感染性疾病也好，包括我们出现胃肠道症状出现不适的时候，腹泻的时候啊，那我们其实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肠道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这时候吃的话呢，一般来说吃清淡一点易消化的，你比方粥啊、拉面条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像米汤都可以。因为这种首先我们刚才讲了，一是补充水分，第二呢就是我们肠道需要一些能量，也需要及时补充，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吃。但是呢我们不能碰哪些东西呢，会增加我们胃肠道蠕动的，或者增加我们胃肠负担的，你比方油炸的，那本身其实我们在健康饮食方面也是主张少吃些油炸的。第二就含粗纤维的，因为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开篇讲的，刚开始节目之前讲的，我们富含些纤维素的，为什么呢？它其实促进我们肠道蠕动，所以你吃高纤维的话，有可能肠道蠕动加重，对它腹泻缓解的腹泻会加重，
1: 也会加重。
0: 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类食物啊，我们尽量是不要去碰，所以大荤的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牛奶、豆浆之类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有些人本身生病了，我喝点牛奶，但有人可能喝牛奶也会有水乳糖不耐受，它本身就会导致腹泻，那这时候不见，除非你平时自己喝牛奶，是因为它油脂性比较大，像豆奶的话呢，会引起腹胀，这样的话呢，会加重腹部的不适，所以在吃的方面可以吃，但一定要清淡一些，但是忌油腻这些东西。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吃的，那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症状比较明显，我进食之后肠道可能会加重负担，这时候要慎重，还要相对来说因人而异。
1: 一个是因人而异，另外一个就是食物的种类的选择还是有一些讲究需要注意的。这个是针对于咱们传染性肠道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些腹泻患者在饮食上所需要注意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都是我们在这个预防和治疗肠道传染病的过程当中，咱们除了用药遵医嘱，治疗遵医嘱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王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大量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除了在这个时期，咱们可能养病的这个时期，咱们重点是把自己的身体可以调养好，注意各个方面。那当我们刚刚恢复，比如说这个大病初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在这个时候是否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注意的一些地方，避免比如说这个病情突然又没有完全好，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或者是还有一些可能相对身体本身素质就比较 低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一些中老年群体啊，或者是一些儿童这样的一些朋友，本身可能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体虚再加上肠道传染病出现这种千言不愈的情况？那我们在康复期还能做些什么呢？
0: 这个还是要去我们对一些传染肠道，我们今天主题还主要是一些肠道传染疾病，
1: 是
0: 因为肠道传染病为什么要去，首先还是可能要继续隔离，而且算好了，因为往往为什么呢，他

0: 可能在即使恢复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传染性，或者会排出一些细菌或病毒这样导致我们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我们还要居家的隔离。那么其实隔离一般就我们要求至少要症状在恢复以后在2到3个队时那么48到72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尽可能避免我们没有做好隔离导致什么人传人。因为疟疾病我们需要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过渡。因为可能说现在好不，生病几天，当然好了，要多吃一点。其实这是我们的肠胃，可能胃肠道还是比较脆弱的。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有清淡有消化的，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正常饮食，从吃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休息。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很多肠道传染病或感染性疾病来说，往往我们自身的抵抗力不行。所以，就像打铁仍需自身硬嘛，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我们才能更好的抵御外邪的入侵啊。所以，这是我们讲休息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确实在临床中会碰到一些急性肠道传染疾病，它可能会有一些导致一些慢性迁延以及复原。刚才我们讲的，像菌粒大概有5%到10%。那么，其实就强调我们叫足疗程，不要私自的去停药。比方说好了，我就把它停了，然后最后再反复。刚才我们一个听众也这样说的我好了之后停了，这又反复，又症状加重了，那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或者本身就有一个慢性的，我们的治疗疗程可能比急性的要相对要时间长一些。那么就是我们讲注意复查的问题。好了之后，我们可别刚才讲的，我们到医院查了，现在治疗好之后，我再复查一个血常规，复查一个粪常规，看看有没有恢复正常。那如果这时候正常了，我彻底停药之后，也可能就更放心一些。这是从我们康复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一些注意事项。
1: 就是我们在疾病急性期的时候，及时的就诊，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并且开展科学规范的治疗。再到了治疗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再一次的就诊，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康复了。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肠道传染病的康复期，那除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注意之外，那一个及时的复诊的这个流程也是比较的关键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针对于本身就有一些胃肠的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如果说不慎感染了这种肠道传染病的话，他的这个恢复是相对会比较慢一点吗？
0: 有可能。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其实现在病房里面也经常会碰到，可能他本身有一个胃肠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出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足球疾病只是平时没有关注。那这次就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或者没有及时被发现，避免了小病被耽误，引起一系列的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
1: 而且像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在这个夏天是不是更加要把这个预防的工作给
0: 做
1: 好？因为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更容易会出现这种肠道传染病的感染的情况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肠道一些疾病，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它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像我们肠道黏膜，包括我们的皮肤，它黏膜为什么完整好？如果他肠道本身一些炎症还好，或者有其他基础疾病，可能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会被破坏。而我刚才讲的，我们本身肠道有细菌，对，可能会细菌从这个黏膜破损这个缺口会入血，就引起血流的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本身抵抗力，我们外邪不管是病从口入，我们细菌还有病毒要到达体内之后，可能会通过这个原有的创面导致一些感染。这就是我们平时需要关注。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要严防病从口入，从源头上抓起，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来维护我们。

0: 自己的胃肠健康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在这个夏天能够帮到大家来维护自身的健康。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今天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底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浪费到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8: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7: 淮南调频95.5。

0: 兆赫，
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竹笋采摘正当时，特色菌菇撑起乡村致富伞。
1: 我们是环竹村的村民，现在竹笋已经开始摘了，我们来帮他摘。年纪大了也不能可以出去了，我们在家里照顾家里，在一天也有80多块。
0: 格美直播间搭桥梁，致富能人传经助振兴。
2: 非常感谢乡里搭建的和美直播间这个好平台，能够把自己做乡村文旅的经验分享给家乡的乡亲们，带动更多的民宿农家乐经营者一起做好乡村旅游，助力家乡文旅产业发展，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后续我也会继续分享实战经验，和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连云的乡村旅游招牌擦亮。
0: 网格加合掌制，秀出碧水清波。
3: 我们呢，把网格画得细，责任压得实，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责任田，推行项目赋能加合展制加三级网格的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水体管护、人居环境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形成了权责清晰、管护到位、群众共治的基层生态治理新路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日前，怀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启动，各收购网点陆续开展夏粮收购工作，当地实行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的双轨运行机制，整体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在怀远县天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麦收购现场，车流不息，满载新麦的三轮车、小型货车依次排队等候，检验员现场签样检测、过磅称重、卸粮入库，各个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
4: 夏粮收购期间，我们企业提前准备了仓库清理、设备检修等各项准备工作，储备了充足的收购资金，坚决做到不压机、不压价、不打白条，收到粮食第一时间打款。目前我们已经收购粮食40万多吨。
5: 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产量也不错，现在收购特别规范，1块1毛6一斤，价格明明白白，检验标准，不用找人，不用排队，卖完钱立马到账，政府服务到位，企业收购公道，我们老百姓种粮收粮特别安心。
0: 眼下怀远全县夏粮收购工作有条不紊、稳步开展，各类收购主体开足马力收购夏粮，小麦正源源不断入库归仓。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督促企业规范收购流程，提升暖心的便民服务，公示透明的收购价格，让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为全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眼下我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为维护农民收益、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我县同步抓好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兜底，一是常态化巡查全县各收购网点，严查压机压价、克扣粮款等违规操作，公示收购标准与收购价格；二是紧盯收购市场，及时推送收购资讯，引导企业合规收粮，农户择机售粮。我们后续将持续从严监管，提升服务，打通供销通道，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0: 怀远台记者杨晨曦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休宁县齐云山镇环居村玉农食用菌产业示范基地的小胡天有机竹荪进入丰收采摘季，农户们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穿梭在种植垄间，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走进位于休宁县齐云山镇环居村的黄山市玉农食品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一朵朵身披洁白网裙的竹荪破土而出，层层舒展的乳白色菌群格外鲜嫩。眼下正是竹荪的最佳采收期，清晨更是采摘的黄金时段。连日来，基地负责人带领村民们熟练采摘、收纳成熟竹荪，全力守护丰收成果。
1: 我们是环竹村的村民，现在竹荪已经开始摘了，我们来帮他摘。年纪大了也不能可以出去了，我们在家里照顾家里，摘一天也有80多块。
0: 为锁住新鲜竹荪的品质与风味，黄山市玉农食品有限公司搭建了标准化烘干加工生产线。刚采摘的新鲜竹荪经过精细分拣、杂质清理后， 统一送入烘干设备进行加工处理。
7: 啊，今年的气候比较适宜，竹笋整体长势啊，它比较喜人，产量也稳定。采摘回来的竹笋啊，第一时间我们进入标准化烘干车间加工，再通过智能温控这个烘干机，既能除去多余的水分，延长保质期，又能最大程度地保住竹笋的原汁原味。现在订单也比较多，也有客户他直接上门来收购。同时，我们也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往全国各地。
0: 据了解，黄山市裕农食品有限公司深耕特色菌菇产业多年，基地依托齐云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采用仿林下原生态种植模式，通过精细化管控、绿色化培育，全程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标准，培育出的竹笋体态饱满，品质优良，口感鲜美，营养丰富，广受市场认可与青睐。
7: 我们今年的竹笋在6月初就开始采摘了，现在目前已经第一茬已经茶的，就是烘干已经搞得600多斤了，现在还在采第一波，总共会采3波，如果天气再好点还可以达到4波，就总的可以达到3000多斤干的。
0: 下一步，休宁县齐云山镇将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提升竹笋产品附加值，擦亮本土有机菌菇品牌，让小菌菇真正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休宁台记者周文娟、汪志坚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8: 泗县黑塔镇界牌大米素有“千年贡米”美名，眼下正值当地水稻育秧、插秧的关键期。当地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赋能下，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夯实丰产基础。
0: 日前，记者在泗县黑塔镇红旗村一处界牌大米种植基地看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基地水稻种植。田间，自走式喷药机张开30米长的臂膀，先喷洒除草剂，现代化机插秧机随后进行深浅、距离统一的插秧操作。田间一派忙碌的景象。
9: 从育秧开始到插秧的话，大概是会有一个到28天到3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插秧的话，等于它是秧苗的一个壮年，插到地里面呢，就是分裂率会好一点，后期的话管理也会好管一点。秧苗正常长度的话，大概在16起公分左右，不能超过20公分，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杂交稻插到地里呢，夯距主距的话，正常要看时间。早一点的话，我们是30乘20以的一个夯距和主距。如果是20号以后的，我们夯距主距的话，可能就会调整一下，30乘18这样的一个。这个插到地里嘛，每亩的话，保证它的秧苗是主距是够的，所以这样子才会保证后面的好管理、高产，是这样子的。
10: 我们打破传统的种植观念，实行机插秧模式。这样呢，我们能增持有机肥，减少用药量，这么慢慢呢，我们的界牌大米的品质都能提升上去了。
0: 依托旱改水项目红利，当地改造一些低洼低产土地种植水稻，通过专业育苗基地引进优质水稻品种，科学育苗、科学种植，并安排农技人员全程跟踪指导生产，从源头守护界牌大米的产量品质。
11: 黑塔镇有好地，我们有近1万亩改造过的良田，地里肥沃。黑塔镇呢有好水，我们水系发达，同时濒临我们这个亏水河，保障水源的供应。同时，黑塔镇积极对接县级育苗这个企业，对原黑塔界牌大米进行升级，确保这个大米的品质得到有效的提高。
12: 旱改水项目实施以后，我们这个镇农技人员进行这个全程的跟踪技术指导。首先从这个选择一些这个高产优质的品种。然后在肥水管理方面加强指导，比如说这个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增施有机肥，来保证我们界牌大米的这个品质。另外，这个病虫害防治工作呢，我们这个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精准防治，减少这个农药的使用量，使我们这个界牌大米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
0: 泗县黑塔镇界牌村地处隋唐大运河汴河段沿岸。皖东北黄淮冲积平原，水稻种植历史始于隋朝。弱碱性肥沃黑淤土加沙淤混合土，大运河天然无污染活水灌溉， 皖北温带季风、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成就了界牌大米成为宿州四县标志性名优大米，畅销皖北及周边省市。相传隋炀帝当年品尝后钦定为皇家贡米，历代沿袭，素有千年贡米美名。现在当地依托旱改水高标准农田，生态绿色种植带动了当地群众丰产增收。
11: 近年来，奎大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积极引导推广界牌大米种植。当前全镇播种面积约1.5万亩，有力推进了我镇乡村振兴的发展。
0: 四县台记者徐宽磊、孙志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3: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近日，岳西县连云乡和美直播间再次开启专场直播，邀请本土支付带头人云端授课、在线答疑、文旅创业、蚕桑种养两大乡村产业干货满满，吸引众多本地村民、经营业主在线互动、留言取经，让乡村直播间成为乡村振兴的线上课堂和增收平台。岳西县连云乡和美直播间直播现场氛围热烈，互动频繁。本次直播分产业、分板块，精准赋能乡村发展，聚焦乡村文旅引流、特色蚕桑种养两大本土优势产业，邀请行业带头人现身分享实战经验，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创业难题，接地气的分享内容，收获大量本地网友追评点赞。此次直播间首先邀请莲塘日记创始人刘毅做客分享，深耕乡村文旅多年的他，结合自身创业经历，详细讲解乡村景点引流、民宿运营、游客体验提升、线上宣传推广等实用技巧，内容贴合连云乡本土乡村旅游发展实际。直播过程中，辖区内众多民宿经营者全程在线观看，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提问、交流探讨，主动向刘毅取经学习运营妙招。
1: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不懂线上宣传，游客量很不稳定。今天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入住游玩，解决了我们经营中的一大难题。
2: 非常感谢乡里搭建的和美直播间这个好平台，能够把自己做乡村文旅的经验分享给家乡的乡亲们，带动更多的民宿农家乐经营者一起做好乡村旅游，助力家乡文旅产业发展，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后续我也会继续分享实战经验，和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连云的乡村旅游招牌擦亮。
0: 产业赋能助增收，农技直播暖民心。和美直播间开启特色蚕桑产业专场，邀请当地蚕桑基地负责人刘伟做客直播间，围绕优质蚕种选育、科学养蚕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提质增产技巧、蚕桑产业增收路径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全方位分享科学化、标准化养蚕致富方法。
3: 我希望借助和美直播间这个便民平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养蚕技术、种植经验，我想分享给乡里的蚕农，打破技术壁垒。同时也希望通过线上答疑、线下帮扶的方式，切实帮助乡亲们解决养殖难题，带动大家科学种养，提高增收，助力家乡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0: 直播过程中，不少本地蚕农在线观看，积极互动，结合自身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实时留言提问。针对村民的疑问，刘伟逐一细致解答，手把手传授实用农技，干货满满的直播内容让广大蚕农受益匪浅。直播结束后，刘伟主动延伸服务，上门走访，面对面为留言蚕农解决养殖实操难题。
4: 这可能也可是好多年了，反正看着就是也麻烦嘛，反正也产量不高嘛，反正这流程当中来说，交着我就免看嘛，就是讲修到一定知识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连云乡持续深耕和美直播间乡村振兴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产业赋能、农技推广、创业帮扶、政策宣讲等公益直播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专场直播3场，邀请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10余人次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解答群众产业发展、创业就业难题60余条，线下落地帮扶实事20余件，切实打通了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数字直播成为激活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岳西台记者于飞、楚翔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灵璧县和美乡村直播间以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为主题开展直播活动，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分享、互动问答、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普及文明婚俗理念，破除婚嫁攀比陋习，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0: 直播详细解读全国各地，特别是灵璧县彩礼管控、婚俗整治相关举措，介绍了灵璧县多年来紧扣乡村振兴相关工作要求，建强村社区红白理事会，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弘扬文明新风，抵制高额彩礼，规范婚嫁宴席标准， 精简婚车排场，培育红娘队伍，选树先进典型，常态化推广文明婚嫁模式。本次直播还聚焦身边榜样，邀请灵璧县大陆镇新丰红娘团代表马桂玲分享真实暖心案例，讲述多位当地群众摒弃高额彩礼，婚嫁攀比陋习，用淳朴家风诠释文明婚恋新风，鲜活案例打动了直播间众多网友。此外，为增强宣传效果，直播还带来琴鼓合唱、琴熟说唱等特色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唱移风易俗新理念。
6: 本次直播搭建了便民科普、新风传播的线上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真实可感的案例，让群众直观读懂婚俗新政策，转变婚嫁旧观念，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0: 直播紧随时代主题，贴近生活实际，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聚人气、接地气、树正气，全程互动热烈，收获众多网友点赞支持。
7: 抵制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是九九为功的社会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基层力量，带动群众自觉践行文明婚嫁，让彩礼归礼，婚嫁归简，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
0: 灵璧台记者马健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8: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芜湖市湾仔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创新探索，精准施策，扎实推动河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搭建村组户三级生态治理网格体系，以网格加河长制双轮驱动模式，解锁基层生态治理新范式，

0: 精绣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新画卷。
1: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瑞村村，干净整洁的村庄，白墙青瓦的农家小院，整个乡村呈现一派悠然舒适的景象。依托人居环境提升、小微水体整治等落地项目，瑞村村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鼓励群众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地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等，既美化了村庄，又提高了闲置土地利用率，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做到一村一景、一户一景。
2: 以前呢，我们村民呢习惯性的呢把这个垃圾往河边倒，啊，把这个杂草呢往两边堆。经过王格云呢啊挨家户的宣传，我们呢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我们村里的环境啊变好了，苍蝇蚊子少了，我们村民住着也很舒心。
1: 桃心镇瑞村村以河长制为核心抓手，常态化的网格巡查与精细化的河湖管护，细化完善村组户三级环境治理网格体系，将村内所有河道、沟渠、塘口、村区院落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范围，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改变了过去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共享的乡村生态治理新格局。
3: 我们呢，把网格画得细，责任压得实，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责任田，推行项目赋能加河长制加三级网格的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水体管护、人居环境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形成了权责清晰、管护到位、群众共治的基层生态治理新路径。
1: 三级网格精准赋能，河长制常态护航，项目建设夯实基础，多重举措叠加发力，让基层生态治理更加精细高效，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如今的瑞村村，河道水清岸绿，村容整洁，庭院错落有致，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愈发鲜明。
4: 过去我们镇的河道保洁主要靠镇级河长和村里的几个保洁员，力量相对分散，效果也不理想。现在我们把村民都动员起来，网格员每天巡查，发现的问题能够快速的响应，形成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的闭环管理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把瑞村经验向全镇推广，让项目支撑加河长统领加网格落细的模式在更多村居落地生根。
1: 湾仔区台记者宣文、王传富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祁门县组织人力物力加快推进35千伏立陕416线改造工程建设，确保按期按质完成施工任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祁门县35千伏立陕416线改造工程是2026年黄山市重点电网提质惠民工程，共计阻力铁塔48基，新建线路13.82千米，双回路路径0.06千米，恢复架线路径0.65千米，同步拆除老旧隐患线路14.18千米。工程施工区域位于野外山区，地形复杂，路况崎岖，高空作业、交叉作业工序密集，施工难度大。针对复杂的现场施工条件，广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组建了专业化作业班组，实行分段施工、同步推进的建设模式，科学划分多个作业区段，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动态跟进施工进度，及时协调解决场地对接、工序衔接、技术攻坚等各类难题，加快推进工程施工。
5: 改造施工期间，我们主动克服山区塔材运输难度大、现场作业条件艰苦等难题，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与保障措施，实行一塔一测、精细化管控，全过程紧盯施工工艺与关键工序，全力确保工程高质高效完成。
1: 截至目前，35千伏立陕416线改造工程已完成所有铁塔的基础建设工作，完成铁塔阻力3基。下一阶段，广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将全力以赴推进铁塔的阻力和导线展放作业，整个项目预计在11月底完成投运。
6: 该输电线路改造工程完成投运后，不仅提升了线路抗风险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更进一步完善了片区电网结构，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1: 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